继续关注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祝大家周末愉快。这首吴鹤群的一首《谁》送给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刘应堂，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7: 景义广2025第11、17、049号。
8: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县里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中，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9: 蓝色海，黑色河，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0: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烤鹅鹅掌手撕兔，
10: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2: 来口水收一下喽，
10: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2: 港子大叔烤鹅。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灵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英雄之城锦州启程，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向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来自山水组合的《你莫走》。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好，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周末早间的节目啊，带上音乐去旅行。有音乐陪伴的周末，我想大家心情一定是非常好啊。今早阳光还是非常明媚，也没有什么风。送大家第一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笑红尘》。

0: 刚我们听到一首歌，来自郑中基，你的选择。接下来还是送给大家来自齐秦的一首歌啊，最近齐秦的歌曲感觉还是挺耐听的啊，一首往事随风。
1: 你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摘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竞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好，这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呢，各个桥面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么云飞桥由南向北下桥处一直到洛阳路啊，这段是稍稍有点拥堵的。另外我们看到北湖公园的附近，在人民街北湖公园的北向啊南向北啊这条路段上车辆比较多。再有呢，就是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重庆路的东西双向啊车行量比较多。再有呢，就是重庆路和湖北路交汇东西双向车行量都是比较多啊，一直延续到锦州机务段的这个路段上，大家到这儿呢还是小心慢行。另外呢，还有就是松坡路到关山新村的东向西方向

车行量有排队的现象。现在呢，桥南车行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这时间段的路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张学友的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和我们一起起航，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周末的上午时光，其实今天在来上班的路上哈，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我没有开空调，因为这个季节我真心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开空调啊，就是把这个车窗打开，这个风吹进来清清爽爽的，真的是褪去了夏日的燥热。是的，秋天尤其初秋这段时间是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尤其呢在这样一个很松弛的周末的时光，希望我们都能够抛开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分享一组能够治愈

愈心情的歌曲。什么样的歌曲您会觉得能够治愈到你呢？来分享给我。互动的方式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稍后呢也会开启我的抖音啊，我的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好的，那么在周六的上午时光，也送给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首特别的歌送给特别的你们。

好的，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末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为什么会嘴瓢呢？因为刚刚呢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聊到过了今天明天就上班了，对，因为今天周六之后呢，明天呢是工作日，朋友们啊，明天是工作日。你会觉得好好的周末，然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扎心了，是不是扎心了，老铁？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周末时光呢，大家一起来好好的享受属于周末的这份惬意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歌，然后呢，这个互动的方式呢两种，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搜索的就是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不会飞的超人说，哎呦米兰，今天你的穿搭很摩登。我跟你讲，你这绝对是时尚的人，有品味。更好笑的就是红桃六问我说，米兰，请问你的那个耳环沉吗？还好还好，哎，我昨天穿那件衣服，然后大家就问我说，米兰你热吗？为了美，我既可以热耳朵，又可以坠着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大家的留言。哎，在10分钟之前看到有朋友的一条路况啊，这位朋友叫做仰观宇，他提到的是富康路和南北街交叉口，现在呢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不知道现在这个路口有没有疏通啊。

好的，能够治愈我们心情的歌曲，欢迎大家试试来分享给我，通过抖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都是没有问题。好，今天呢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的留言，他说既然说到治愈的歌曲呢，想到的是哎，这首歌曲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播过啊，《梦里水乡》，来自江山的一首歌。

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入秋之后啊，尤其初秋的时候，阴凉的地方的风格外的舒服，不冷不燥。反正我真心喜欢这个初秋的季节，就像我喜欢黎明一样。是的，今天是周六哈，忙完一周的生活，大家呢就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听听音乐哈，来放松一下自己。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周六的上午时光，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能够治愈到你的那一首歌。无论是最近你听到的新歌，还是你一直喜欢的歌，还是一首经典老歌都没问题，只要是你喜欢就好。哎，我们开心就好，好不好？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现在呢也是正在线当中。为什么笑场了呢？看到啊，我们这管理员心情可有意思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多点赞也是爱。哎呀，这一套一套了啊。是的，欢迎大家来关注米兰的抖音，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来，接下来呢是我们抖音当中于奈的分享。哎呦，这首歌曲真的是蛮好听的，也真心觉得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我不知道这个说的标不标准啊，拼拼风压层，对不对？

是第23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大家好啊，我是米兰。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能够治愈到大家的会有哪一些歌曲啊。秦露蒙。

我也喜欢他这个头像。哇，这个头像太可爱了。哎，这是哪个动画片中的人物啊？看着就很开心的样子。陆萌说了，说宋慧乔帮我点一首《连名带姓》呗。这怎么着我又变成宋慧乔了啊。今天我就不看你的抖音了，我正在开车呢啊。好的，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啊，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好不好？对，所以说在节目进行当中的时候，无论是通过您开车的收音机，还是通过米兰现在的抖音，既可以收听又可以收看，是不是很好？收听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怎么搜呢？锦州交光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好了，接下来宋慧乔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连名带姓》，我们要听到阿妹的声音。

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

0: 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这个半点十分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啊。梳理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重庆路沿线。重庆路沿线在周六的时候，这个小商品批发门前呢，东西双向现在整个车流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桥洞方面这个时段很好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大桥方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桥面以及这个北向南上桥方向，还有南向北上桥方向，现在都是有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哈，其他路段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好的，周末的美好的时光，这个时间段啊，属实外面可能会就阳光紫外线会强一些啊，会热了一点，但是呢，早晚的时候，这个秋天的季节不要太舒爽。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能够治愈到你的一首歌。朋友们，你怎么来理解“治愈”这个词？我是怎么样一个理解呢？什么是治愈？就比如今天我可能就是，哎，这个心情就是淡淡的，或者最近呢，这个秋天火大，哎，就是有一点火气，哎，刚好呢，我在广播当中我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哎，就把这些浮躁的感觉呀、疲惫给它抹平了，给我带来了一种很温柔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事情，这首歌它就治愈到我了。对，哪一首歌会带给你这种感觉呢？来吧，和我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已经是实时在线当中，就因为大家抖音当中，哎呦，你一句我一句啊，真的是太影响我上节目了。怎么来搜索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哈。再有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朋友都分享了歌哈，交替进行，一首抖音，一首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样？平衡吧，完美。沿途有你，他说米兰米兰，我想听周华健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再爱》。

吧。哎，我跟你讲，这歌我也特别喜欢听，我真的喜欢听，没有拔瞎。再爱我吧，是不是这首歌曲啊？唱的不好，大家多多原谅。来听周华健唱哈。

好的，北京时间10:4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怎么样，听了这么多歌，大家心情怎么样了？希望大家通过米兰的节目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丝轻松。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真心觉得一个好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心态好了，你这个心情好了，你身体自然而然就差不到哪儿去，同意吧？所以说能够让这个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在屏幕前所有的朋友，给到情绪价值，哎，那我觉得我也做得蛮成功的，是不是？好的，两种方式呢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来搜索到我，记得关注我哟，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来来，接下来朋友们，接下来是轮到抖音了，还是轮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歌了？主要是分享歌曲的朋友们实在太多了，应该是抖音当中的朋友的歌曲了，对不对？抖音当中朋友的歌曲，接下来按照顺序就应该是这一首《秋去秋来》。

好的，这首歌曲我们太熟悉了，来自周深带给我们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呢，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海燕的留言。他的留言是：优雅的米兰，周六好啊！我们失去的时候，谢谢海燕。希望大家呢在周末听到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份获得一份温柔的力量吧，好不好？希望今天我们的主题能够治愈到你的歌曲啊，都能够安抚大家的心绪，然后好好的来享受周末的这份惬意。

好，北京时间10:57，我们第一个时间点的节目即将要收尾了。我们的收尾曲呢，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那么按照顺序呢，接下来呢是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周末好啊。既然说到这个治愈的歌曲，想到了这首《现代爱情故事》，哎呀，又是一首粤语歌曲，而且还是蛮经典的一首歌，作为第一个时间点的收尾曲目。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幽灵零三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幽灵零三，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9，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告白气球》。哎，我想问大家，你们有告白过吗？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令狐少侠的分享，他说，这首轻松浪漫的《告白气球》让我想起了追女孩的自己。想想看，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可叹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了。但是至少你有过这段美好的回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分享一首能够治愈到你的那一首歌。来继续和我进行互动啊，抖音来搜索锦州交光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这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索到我了。秋天的风呢，其实我真心觉得有些早晚的时候，现在啊就是自带安抚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我相信这样的时候音乐就是最好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阿布罗迪，阿布罗迪说，主持人好啊，治愈的歌想听到孙楠的那首歌，对对对对对，就是孙楠的这首歌。

据说这是现在蛮火的一首歌，对吗？叫做《吹吹山顶的风》。哎，其实咱们锦州啊，又有南山，北普陀山，没事去爬爬山，真的挺好的。尤其你站在山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好的，11:15，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喜欢的那首治愈到你的歌。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也是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再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

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叫做孤野行舟，他说美兰姐你好啊，我想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哎呦，很早期的一首歌。

红尘有你，11:26，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过半了，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可能是因为跟大家这个说说聊聊，时间真的是感觉流走得特别的快。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渣渣辉，他说每次呢都是在广播里听到米兰的声音，这次呢在抖音上看到米兰，哇，没有想到米兰也是一位美女啊！谢谢这么给我情绪价值哈、对，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光米兰就可以搜索我，记得关注我。渣渣辉他说，我想点播一首郁钧剑的《家和万事兴》，也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美满。没问题啊，确实真的家和万事才兴旺，对不对？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1，接下来呢半点十分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重庆路沿线。重庆路沿线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这个小商品批发以及这个主要是这个古玩城啊，古玩城门前。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怎么样了。大桥方面现在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南北双向上桥方向，现在车流压力呢还是有的啊。同时我看到现在解放路沿线现在压力开始大起来了，富阴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其他路段这个时段还好。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嗨，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11:38，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1003影城。我们的音乐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米兰的这个抖音来关注我哈，但是呢大家更多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Brit Green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特别喜欢广播的一位朋友，他说 Hello 米兰姐姐中午好啊，他说我觉得今天的云朵非常的美，于是乎呢想到了方季韦的一首歌叫做海鸥飞呀飞，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和米兰姐姐，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对，这些天真是哈，天很蓝，云很美，再来上一首海鸥飞呀飞，来走起。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进行互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叫做小敏，他说呢，想推荐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其实每每到秋天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朋友是很喜欢听这首歌的，

因为你看一周的时间，其实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还真的是挺累的，周末呢吹着秋风听听歌，给自己鼓鼓劲儿啊，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明天会更好，明天你好。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非常经典的《花香》。当我们听着这些很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的放松，而且呢也提示给我们，其实简单的生活就很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依然还是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来分享。我觉得秋天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放慢脚步，不必追赶生活，好好的感受当下。来听到莫文蔚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刚刚来自这首《灰姑娘》啊，对于很多七零后、八零后来说，特别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其实最喜欢秋天周末的松弛感，不必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就是最好的生活。接下来走进许茹芸的声音，我依然爱你。

一首接着一首的经典歌曲。当我们经历了生活的忙碌，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会心生感慨，其实平凡日子当中那些细碎的美好最能够治愈我们。现在想起来自林忆莲带给我们这一首《至少还有你》。

来自梁朝伟带给我们这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时间呢也来到了12:27，我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周六版的1003影城。当我们经历生活的忙碌，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心生感慨的。平凡当中那些细碎的美好，其实呢是能够治愈到我们的。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都是能够治愈到我们的一些歌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分享到这首歌曲呢，是蔡幸娟特别早期的一首歌《东方女孩》，您还记得这首歌吗？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时段呢，其实重庆路沿线呢舒缓了，这个桥洞方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解放路沿线现在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哈、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中央大街，也就是这个富阴港啊这两个路段呢还是有一些拥堵的，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呢现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桥面以及南北双向上桥方向都是有车在缓行当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继续送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要想起的是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虽然说现在呢已经是秋天了，但是我依旧还是很喜欢这首歌。我们要接纳四季的更迭，当然了，我们也要接纳所有的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温柔相处。

来自周慧敏的这一首最爱，12:50。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总会有大大小小的难题，所以说在周末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听歌，真的是要多一份底气啊，好好的善待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给到大家。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建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妈。

0: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
1: 北京时间13点整，10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

0: 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3.3演唱会现在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

谱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416，40008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好的，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9号的15点到19号的20点，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的海域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呢将会受到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那天气预报是这样的，19号的20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一线16度，北镇临海18度。20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一线26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朦朦胧的泪雨声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
0: 这一段呢，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天气哈，现在呢依然会有一种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会有秋老虎的感觉，比如说今天这个天气啊似乎就不凉快，但是呢早晚还是有温差的。不过没事啊，虽然现在天呢还是有点热，秋天来了，冬天肯定是不会远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跟大家分享的是北面羽绒服。这个北面羽绒服大名鼎鼎，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虽然说很多朋友说现在我还穿半袖呢，但是你放心啊，这样的天气不会持续太久的，咱们先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给它锁定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北面羽绒服啊，专柜的价格可贵了，怎么也得300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您进行反季清仓，直接699起啊。朋友们啊，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呢肯定就这一次了，如果错过的话就得等冬天的时候花大价钱来买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反季嘛，反季肯定是会有一些福利在里面的，而且今天我们给您说这个福利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哎呀太给力了啊。本来是将近3000块钱的北面羽绒服，那么在我们平台买呢直接699起。北面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时尚圈里啊也是户外的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呢，还是说我们比较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的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的经典款的羽绒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啊，这款羽绒服呢是非常的挺阔有型，然后摸起来又非常的蓬松柔软，你上手一摸，哎，感觉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就算在咱大东北，就是比如说特别冷的时候，-20度的室外，穿上它也不觉得冷。那么今天呢，有三款各有特色啊，比如说经典的短款，就是那种非常利落的面包服的一个版型，我们可以配卫衣啊，包括搭那个大衣都好看啊。长款呢可以护腰护膝，抗寒能力就更强了，通行啊出行一件搞定啊。还有就是雪山限定的，这是自带那个特色雪山印花，它的辨识度特别的高，周末比如说到外面玩啊拍照啊打卡都非常的好看啊。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呢现在才秋天呢，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告诉您啊，反季买才是真聪明的。北面1996系列专柜要是应季买一件，那可不得3000块钱吗？打折那是不存在的事儿啊，你应季买肯定不会给您打折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您反季清仓，短款699，然后呢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给您省了2000多块钱啊。而且呢这个北面羽绒服呢是属于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XL 的都有啊。这个北面羽绒服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呢只有150组。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哎，您登录一下，回复买买买去抢购一下。然后呢，你还可以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加福利官的微信也有好处啊，有一个5块钱，能省点就是点呗。而且呢，还能够了解更多的反季的好物，大家抓紧时间了。记好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回复买买买下单，然后呢，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再减5块，有合适的码数咱就别犹豫了。
1: 总要留下多少泪滴才能看清楚自己。

好啦，那刚才说过穿的了，还有用的呢。用的这是一款包，哎，这个包呢我就挺喜欢的，是龙香。龙香这个品牌大家要知道吧，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一些时尚达人，像王菲啊、刘诗诗啊等等一些明星都是私下在背的，就是那种满满的松弛感啊。所以不有句话说嘛，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哈，就背过了很多很多的大牌的包之后，还是觉得背龙香特别舒服。那么它也是风靡全球的轻奢的品牌啊。因为它是那种松弛感的感觉，这种范儿，它不是说靠那种浮夸的样子去博眼球，就是很简单，但是呢越看就越耐看。基本上背龙香的人大多数都是很低调的，不太张扬的，然后呢自带从容的那种气质，回归本真又很追求品质的那种感觉哈。那龙香这个包呢，它是那种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一个材质，摸上去很细腻，非常的厚实，而且呢有那个浅浅的压印的那个纹路啊。然后呢它搭配的是那种牛皮的那个装饰边儿，你就是摸起来感觉很温润，特别耐磨，还非常好打理哈。不管呢您是通勤啊，或者穿职业装啊，周末出游搭那个 T 恤牛仔裤啊，还是说咱们秋冬的时候配那个大衣围巾，反正这个包吧就是你抓起包就能出门了，哎，非常的精致，非常体面啊，我觉得就是很实用。龙香这个包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非常的实用啊。那么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龙香的饺子包，龙香的饺子包也很有名，大家在这个网上查一查，会发现它的专柜价要卖到1300元，因为这饺子包呢一直是很火，也很经典，所以它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啊，只要699。如果天有情，如果梦会离，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它是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我觉得中号呢，咱们平常上下班啊，这个背就刚刚好；大号容量是非常大，然后宝妈带着娃呀，包括短途旅行都很适配。我觉得我就很适合大号的，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像一些高个的女生就背那个大号龙香包，我觉得哎特别有范儿哈。颜色也很多，7种颜色可以选，有黑色、海军蓝这样的通勤的百搭的颜色，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茶粉色、森林绿，哎，这两款颜色我觉得很小众，但是特别显白，这样的配色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颜色。而且我们这个龙香饺子包呢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只有60组库存，不太多，因为给您做的价格吧，哎，有点太给力了，所以它的库存就定的不是很多，卖完呢也就会立刻恢复原价。这个时候想买龙香包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龙香饺子包，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回复买买买来选购一下。哎，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专柜龙香饺子包的1300呢，今天怎么699就能入手了呀？这是真的吗？是正版吗？现在咱把这话得说清楚啊。首先呢，咱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的这个平台当中啊，这个出售的任何东西一定要正品有保障，对吧？我们是官媒呀，这一点大家要放心。而且呢是海外直采，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层层的给你加价呀，所以说呢省下来的这个成本啊，我们就直接让利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了。说白了就是同样的包吧，专柜它要卖什么呢？品牌溢价，这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人毕竟是大品牌嘛，人也是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营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大品牌，而且深入人心，人也是有品牌溢价的。那咱不一样啊，咱走的是那个直采的渠道，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呢给您实实在在打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是不是？您想低价背品牌的朋友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龙香饺子包今天只需要699啊，平常咱们上下班选中号够用了，短途旅行呢选大号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当然了，也不见得一定是短途旅行选大号，平时呢你要觉得自己个子高，喜欢大包的那种范儿的，你也可以选大号啊。然后呢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这个龙香饺子包为什么我也特别喜欢它，我觉得它一年四季啊都能背，
这个冬天背也可以，夏天也可以，那春秋更不用说了，一年300多天，我觉得都能派上用场。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一天才1-2块钱，对吧？你要这么算的话，我觉得还是买大牌也挺合适的啊。关键咱这大牌也不贵呀、啊，就是说，我觉得比您买那些就是比如说杂牌子的包，它也不便宜，就是买那背一季就过时的那种比较快时尚的包要划算多了。你比如说有的现在那包，你感觉挺时尚的哈，也得300-500块钱吧，对吧？那这个699你买一个龙香的这个知名品牌的轻奢的这个品牌，哎，背上去我觉得还是人还是有设计在里面的啊。谁不再相信有猜忌，要知两心可有完全绝对。好了，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的这个栏儿，然后呢进入到官方商城啊，这里边有很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也想你。好吧，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北面的羽绒服，还说了龙香的饺子包，这回给您说一说吃的。这个秋风起，下一句怎么接来着？对了，蟹脚痒。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中秋和家人团聚啊，咱们这个餐桌上到底吃点啥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红红火火的大闸蟹了。其实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这个时候特别想囤蟹卡，那今天咱机会就来了，给大家带来中秋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啊，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咱们选这个礼品啊，也是一份心意。所以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那个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今年呢，咱们这福利也是在升级的，现在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的这个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的蟹王级的蟹卡啊，反正您就是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吧。之前有已经下单的啊，记得去找福利官申领那个对应的赠品。如果说您还没有凑到满赠档位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凑单。冲胆啊，把这个礼品一并带回家。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礼品库存可是有限的，送完的就没有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啊。您收到这个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啊，这个箱一打开，里面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都是冻的哈。拿一只出来看的，什么青背白肚啊，这个金爪啊，黄毛啊，这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上锅呢蒸12分钟，掀开蟹壳，然后蟹黄流油，蟹膏粘牙。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公蟹还是母蟹哈，每个人喜好口味是不一样的。这个公蟹的膏呢是那种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要溢出来。这个时候那蟹正是肥的时候，重点是今年的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会送您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的钱入手蟹酒双礼。那么它的这个卡面标1288呢是4公4母，然后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的是4公4母，公蟹每只3.5两，然后母蟹是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着2688的是4公4母，就是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然后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的是4公4母，公蟹每只5两，哎呀半斤呢，然后母蟹是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这个只要899。然后还有个卡面标4688的是3公3母，这个公蟹每只6两，哎呀这更大了哈，母蟹4两，然后加上红酒卡一张，这个才999。哎呀我觉得太划算了。
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福利得跟大家讲清楚，就是平时呢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特别难，今天呢咱们是属于那个红酒蟹卡一块儿给带回家了。那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它肯定也是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之前基本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提前囤，然后呢单位团购啊，包括过节发福利的咱多买多优惠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呢送2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好了，提示大家呢，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赶紧来抢购吧。谁都看出很多朋友说我怎么选啊，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一档呢？这个其实也是个问题，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你想尝个鲜儿的，哎，咱就选个299的就行了，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阳澄湖的湖鲜啊。然后呢中秋和家人一块儿吃的，我觉得399那一款就更合适了，因为它那个螃蟹吧个头也够实在，全家吃的挺开心的。如果你想过节送礼还想表达心意，还得上点档次，对不对？哎，那就不像咱家自己吃了，咱就选那个499的旗舰款。我跟你说就这个头啊，那都有那个小女生手掌那么大了，那牌面可太足了。如果说你再想吃点那个更顶的，咱就选899的啊，这个5两的大螃蟹那都堪比海蟹了，蟹膏醇厚粘牙，蟹黄饱满流油，吃着那是太爽了。当然了还有一档，就是追求顶配尊贵感，那咱就直接上最顶的999那个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规格你说你要拿出去，懂行的一看那就知道你这东西不简单呢，是吧？送礼呀、送长辈那都是有面子的。所以呢这个从299的尝鲜款到999的蟹王款，5档规格随便挑，自己吃、家庭聚餐、送礼那都是有的选的。三行中最满百般好，这个每个套组里面都是4公4母，但是呢重量规格不太一样啊。5档规格呢给到大家，就是299尝鲜款啊，包括那个399、499、899、999，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我们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套组都是5赠1、10赠2，然后呢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啊，一定要加。而且这个永礼记每个套组它都是足斤足两的，如果你说哎有死蟹没问题包赔啊，你也别着急，真有这样的情况咱就别着急啊，包赔2折左右的价格呀，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所以呢就是等到这个开湖日好蟹送上门，您到时候打电话或者扫码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接给您邮到家了啊。那么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抢购，更多大牌福利，更多的大牌的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的菜单那个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惊喜的折扣，手慢无，赶紧下单。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些草木精美，偏袒他世界一杯，饮眷恋沉醉几回，红尘缘碎，天和下情人相对，痴心花纷扰了谁。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巨人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

0: 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关注一下路况啊。首先我们看一下附属港，目前这个时间呢，这个附属港的东门啊，现在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缓行出现的，附属院的南门是非常顺畅的。那看一看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也是相对压力大一些哈。这是铁北的情况，铁北其他的路段呢还算是相对好走的。然后呢就是公铁桥洞方面啊，公铁桥洞呢现在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但是呢还好啊，问题不大。云飞街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云飞街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然后二高中的门前呢，这个东西双向上海路上车也是比较多的。解放路到云飞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压力的。其他的路段呢，就是看一看中央大街了。中央大街这一边呢，锦绣前程的门前啊，这个目前车多，因为到夜市了嘛，对吧？这个时间咱们都能够理解哈。然后就是洛阳路到福德转盘这一段的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像云飞大桥由南向北下了桥之后呢，云飞街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向北呢，目前来看车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这个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吧。其他路段呢，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那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咱们来共享啊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又到了开心驾到的时间啦！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每到开心驾到的这个时间，我都特别的开心啊！开心驾到嘛，开心来了。那我的开心呢，来自于大家的热情参与，同时呢，也来自于我们的好音乐的分享啊！你想想，这个时候不管您干啥呢，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都需要大家有一份好心情，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有点像万能的。你比如说心情糟糕的时候呢，我听一听音乐，哎，这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不少哈。那如果说我心情特别开心，那听音乐就更开心了。所以啊，生活当中呢是少不了音乐的陪伴的。可能你也是一位特别喜欢听歌的朋友，那不妨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呢，你想听什么歌，来表达一份什么样的心情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把您的诉求告诉我。当然现在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冬梅跟大家提的啊，如果说啊你想听一首歌，你最好告诉我想听谁唱的，什么版本，好不好？好的，您同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这歌真是版本太多了，可能您喜欢的这个喜欢的歌啊，你喜欢的是这个版本的，但是我不知道，然后我放那个版本，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最好告诉我想听什么歌，谁唱的啊。一哥呢发来信息了啊，他说呢听听天气预报，这个天气预报好像好的，我现在给大家播一下天气预报，看看天气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还挺热的，看到最新的天气情况，19号的20点到20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这刮南风肯定不太凉快，海面4到5级，然后最低气温咱们市区19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8度。20号的8点到20号的20点哈，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然后呢黑山易县26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怎么样，一哥有没有听到天气的情况啊？这个不管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中午有多么热，毕竟早晚还是有温差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重身体。

好了，这首歌呢是秋诗翩翩，每到秋天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首歌啊。以前呢在做点歌节目的时候，这首歌在我节目当中的播放率也是挺高的。我看到平台好多朋友发来信息点歌啊，告诉我谁唱的什么歌的朋友优先播放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优先播放。你只要告诉我说你想听哪个版本，谁唱的什么歌，我肯定会优先播放。因为有的朋友只是告诉我歌名了，你比如说最美不过回忆只是告诉我歌名了，但您这首歌的版本太多了，男生唱的，女生唱的，甚至有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我不知道怎么选。所以呢你这只能允许我这个脑回路再转一转，要不然您就补充一下告诉我是听谁唱的啊。我们只能先为就是这个信息量比较全的朋友来播放了啊。还有活在当下，就点播《迷渡山歌》，缺条件，所以您可能要稍等一下。风起云涌说：“大表姐周末快乐呀，你也快乐啊？为啥不开直播呀？过段时间的啊。”

0: 好了，可能很多朋友才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来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提示大家，您听到的是冬梅为您带来的《开心驾到》。这个时间呢，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有的朋友是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有些朋友呢是在家里边可能准备晚餐呢，然后呢一边在听着冬梅的声音啊。不管这个时候您在什么地方听我们的声音，冬梅都期待大家能够有一份快乐的好心情，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开心驾到。那我们今天点歌的朋友特别的多啊，稍后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请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好了，开始点歌的时间了，后面确实排队的很多啊。看到了磊呢发来信息了，然后告诉我说想听张学友的歌曲《烦恼歌》。这首歌吧，其实也是张学友的一个很有风格的歌曲，我们不妨来分享一下。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就是只说了歌名没告诉我谁演唱的，那您只能稍等了，后面因为你需要把你这个演唱者也告诉我，告诉我什么版本的，好吧。如果能够通过音乐再传递一份祝福，那我就更开心了。

好，张学友的烦恼歌啊，看到小白龙发来信息了，他说真的不愧是张学友啊，这首歌能唱得这么的好听。是啊，我就是觉得你看那么久以前的歌，现在听还觉得很潮，是不是？包括歌词啊，这个调调啊什么，我感觉都挺潮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典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听，你都不觉得它已经老了。反正感觉就是喜欢张学友的朋友就会发现，张学友他真的能驾驭很多很多风格的歌曲啊，所以他有很多的歌曲确实是被广为传唱的。好，那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冬梅，是一档点歌节目啊，大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到19点都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但是有一点呢，就是需要告诉我你想听谁演唱的什么版本的啊。我看见有些朋友已经把这个演唱者都给我补充过来了，感谢大家的配合。当然现在歌的版太多了，你比如说最美不过回忆说想听我把思念说给风，容大姨那个版本的，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版本还有两个版本呢，一个是深情版，还有一个是什么节奏版哈。你说现在版本真的弄得很多，那咱们就先来听这个版本。

我把思念说给风，这是深情版本的啊，我觉得这也是一首，很直白的一首情歌啊。其实心动也好，相守也罢，有的时候核心就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要结束的时候，就坦然接受彼此的陌生吧，对吧？你可以偷偷难过，可以情绪崩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打扰到别人，所以才把思念说给风嘛。其实啊，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很多的情绪它都是静音模式的。只能说给风听。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开心驾到，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冬梅，但是一定要告诉我你要听谁演唱的什么版本啊。看到一抹暖阳说想听美丽的神话，好的，一抹暖阳现在还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这首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号。
3: 好了，17: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冬梅。春发来信息说，冬梅你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播放的歌曲名字没有听清楚，很喜欢这首歌，是我刚刚播放那一首吗？美丽的神话，美丽的神话。然后一抹暖阳呢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爱情呢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呢跨越千年的爱情才令人向往。其实人生在世不过3万多天哈，有的时候呢，这个真的能跨越千年吗？有的时候我们说一眼万年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他一眼，仿佛我们能够爱到10000年哈。还有像刘德华的歌曲《爱你10000年》，这是一种情绪啊，就是一种我当时我就要爱你到10000年，生生世世永远都爱你。其实每个人都会向往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然后呢很长久的一份感情哈，很忠贞的感情。所以呢很多朋友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但是要告诉我想听哪个版本。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找不到您需要的那个版本，那样的话就要麻烦大家换一首歌曲了啊。好了，我们来这一时段关注一下路况吧。这一时间的路况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云飞大桥，现在云飞大桥呢南向北的方向啊车特别的多，整个桥面是排得满满当当，而且云飞街沿线从云飞大桥下桥了之后一直到洛阳路，现在呢南向北基本上这个车都排满了，但是呢北向南看起来还算是可以的，只是云飞街下桥之后，云飞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洛阳路车都特别的多，再有就是南京路到云飞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压力也比较大，西向东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再有就是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一边东西双向都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出现，桥面上其他的大桥呢还算是可以哈。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呢看到这个灵溪大街往解放路这边，我们看到车好像是有点多呀。解放大桥的桥面上还是挺好的。好，另外呢，我们看到新疆路和解放西路这一段，目前看到也是车是有点多。 好了，其他的路段呢，看到昆明街，目前这个昆明街的到科技路这一段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缓行，就是万达周边，像学院路啊到昆明街这一段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点压力的。云飞南街到南广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压力比较大。那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还算可以吧。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上行车的话，遇到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了，可以呢通过各种方式咱们来互相分享一下啊。因为毕竟交通人可能很多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一听哎哪儿堵了，咱们不行就绕个道什么的，也是方便大家啊。好了，那这个时候看到上海路赵东街，从锦铁三街这边，这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有压力的，是在缓行。那铁北还算可以啊，铁北还算可以。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今天晚上点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继续来刷新平台，看看大家想听什么歌。看到这个此时此刻说，冬梅姐来一首半吨兄弟的《对你说》好不好？没问题，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时间会有点长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节目呢？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您有在听吗？《对你说》特别送给此时此刻。

好，半吨兄弟的这首歌曲对你说，有好多朋友啊，刚开始可能会以为这首歌是情歌，唱给爱人的。其实你再仔细听，它其实唱给孩子的。所以我就想到了，我记得曾经看到一段话，这个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她爸爸就对她的女儿就说了，说你一定要尊重那个男孩，你可以很崇拜他，但是你要记住，如果说你们之间有矛盾和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别跟爸爸说，因为你可能会原谅他，但是我就不会了。所以你看，这个父亲对女儿的这一份情感啊，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啊？非常的深沉的一种情感啊。刚才听到的就是半吨兄弟演唱的《对你说》，哎，就是听那个烟嗓啊、沙嗓啊，就那种大叔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沉稳、厚重、有故事，然后听起来满满的安全感哈。好了，好歌要一首接着一首的播，大家千万不要等得太着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发了。

来信息了，看到顺才说林志炫单身情歌没有过多的说，还有呢，哎呦，东部说大表姐晚上好，想听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好，没问题，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也不知道你们这个时候还是不是在等啊，在听节目呢。先来分享单身情歌。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好了，现在想起的这首歌大家特别的熟悉啊，没错，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哎，这歌我觉得特别有氛围，不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很有好彩头，希望大家每天都吉祥如意，尤其是快过中秋节了，再加上国庆节，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吉祥如意。这首歌是老朋友东部特别推荐的，东部你还在听吗？

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都有各自不同的含义和表达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那我看到静穆暖阳发来信息，想点播徐小凤的《每一步》，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还有呢，和光同尘点播《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音乐磁场的版本。好的，没问题啊，好歌一首接一首，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是徐小凤《每一步》。

太好听了，经典的歌曲徐小凤每一步。那要说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呢是郑国江老师，其实他和黄沾他都是齐名的，就是同时代的作词人，但是呢这个郑国江老师他就是为人比较低调啊，就不如黄沾老师那个名声响，但是他作品啊量非常大，比如说像风继续吹啊，包括漫步人生路，真的汉子什么的，都是郑国江写出来的。所以说呢他的这首歌曲啊，这一首徐小凤的每一步也是勉励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前途迷茫没希望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但愿大家日后更好的去走好人生每一步，无论岁月怎么变迁，咱们自己永远都是限量版，是不是？好了，继续来听大家推荐的好歌，接下来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音乐磁场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和光同尘特别推荐。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3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好了，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看到阿伟发来信息，他说呢，

这首歌送给正在给妻儿老小做饭的老爷们们。你这是个老爷们们啊，这个所有的男士啊，在给一家老小做饭的先生们，你们辛苦了啊。当然我也这个祝福你们的妻儿老小都能够在今晚有一个好胃口。我相信这些先生们一边做饭一边听这歌，肯定做得更起劲儿了。

哎，一首周杰伦的歌曲《稻香》，这个时候我好像闻到了饭香了。我觉得男士做饭应该都特别的好吃啊，而且我觉得男士做饭的风格不一样啊。这个可能家里的这个女主人在做饭的时候会量哦，这个盐放多少克呀、啊，什么这个鸡精放多少，调料放多少，男士不管，唰。写意型的那么往里投料啊，我就觉得肯定特别的好吃啊。好，希望大家今晚没吃饭的朋友都有好胃口。那同时呢，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接下来呢，这首歌是华特别推荐的，他说想点播一首白水涵的《天真的橡皮》送给自己。

最后这四个字一笑了之啊，不禁感慨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没有容易两个字啊。看到无人问津发来信息说，我是一位80后的大叔，我真听不了这歌，感觉人生有的时候真是太苦太累了，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明明累了一天，到该睡觉的时候也睡不着，不知道在等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会点起一根烟，在角落待上一两个小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那这首歌呢，是我们前面的那位叫做华的朋友特别推荐。哎呦，华给我回复了，说在呢在呢，下班后在车里抽颗烟，听一首歌缓解一天的疲惫。太好了，这首歌你听到了啊，能够解乏就好。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只想说一句话，每个人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啊，有好的朋友是真的是很有压力，那这个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个出口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首歌，或者是这一些吸烟的朋友一颗烟让你解乏了，或者喜欢小酌的朋友小喝上那么一杯也解乏了，然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一笑了之了。虽然事儿可能还在那儿，但有的时候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解决不了的着急上火没有用啊。然后我们能解决的咱们就慢慢解决。好，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这首歌能感慨出来的朋友啊，咱们都是最棒的，加油。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换一种风格啊，但这也特经典。

经典中的经典 John Danforth 演唱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是我们的老朋友风起云涌特别推荐。他说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家乡一盏灯啊，感慨一下，来听歌吧。

好啦，这首歌呢也看到马马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别播我点的歌了，有点事要去忙。哎呦，马马的歌马上就到您了，等了很久了，是不是？有没有个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我帮您播？

哎呀，不得不说，今天点播歌曲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我发现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感慨，是吧？可惜的是马马现在要去忙了，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收音机旁啊？想点播刘淑云和容大姨的《风月兮相逢》，也许马马这个时候已经离开收音机了，但是我挺希望你能够听到节目的，或者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告诉我一下，咱们约个时间，如果在这个19点之前你回来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啊。好了，那看到了令狐少侠发来信息，想点播陈慧娴的一首歌曲《情意结》。陈慧娴的歌曲都是经典，这首歌咱们也是久违了，并不是大家熟知的一首歌，咱们来分享。

0: 好，刚才有朋友问说，冬梅姐啊，这是什么歌曲啊？这是陈慧娴的一首粤语经典《情意结》，特别好听，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从小到大都喜欢她的歌曲啊。有些朋友会说有的时候粤语歌曲可能会听不懂啊。其实呢，我觉得音乐它真的就是相通的。你比如说我们听一些英文歌曲也好，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语言的歌曲也好哈，我们可能听不懂它到底是唱些什么，但是呢，从歌曲的这个曲调，包括情绪表达，我们能够感受到大致的一个意思啊、哦。好了，18:20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您听到的是《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的最新天气预报呢，我们了解到有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9号的15点到19号的20点，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的海域呢会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同时呢，天气预报是19号的20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8度。20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呢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6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好，看到暖心发来一条留言，他说：“冬梅姐你好，我想点播一首《人生路漫漫》，想说不必强求所有的事情都尽善尽美，接受遗憾，拥抱不完美，才能够活得更加轻松自在。”我们共勉。

好歌真的是一首接一首啊，现在想起的这首歌叫做《花开忘忧》，微微特别发了一条信息说，主持人你好，想听《花开忘忧》，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把所有的烦恼都忘记，每天开心。《花开忘忧》特别送给微微和你要祝福的人。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冬梅。哇，看到马马回来了啊，马马终于回来了，要不然呢我还想什么时候播您的歌呢，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咱们把马马的留言念一下啊，马马你在听吗？他说，可爱的冬梅姐你好呀，我想点播一首刘淑云和容大姨的《风月西厢逢》，我不着急，我愿意等。然后半道有事出去忙，说，哎呀，冬梅姐你别播我的歌了，我要去忙了。结果呢现在回来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不放弃总会有结果的。而且呢我还想起一句话，就是相逢的人总会再相逢的。我又想起一首歌，好像叫做不可能错过你吧。好了好了，来听歌吧啊，《风月西厢逢》，特别送给马马。

怎么样啊，马马，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呀？风月兮相逢。因为我知道点歌的朋友如果听不到自己点播的歌曲，肯定或多或少就会有失落的。那对于我来讲就挺遗憾的，不过还好，哎，谢谢马马能够及时回来啊，在我下班之前你有回到家里边来听这首歌。嗯，好的啊，希望你今天好心情，也希望这份好心情能够一直陪着你啊。好了，下面的这首歌呢，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听前奏。

哎，好多朋友发来信息，这不是周传雄的歌曲吗？寂寞沙洲冷。是的，这首歌是尾号3835这位朋友特别推荐的。他说，冬妹你好，在听节目，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我在深圳打工，听到这首歌寂寞沙洲冷。那么现在呢，我又回忆起当时曾经打工的那些年啊，所以想把这首歌在电波当中和更多朋友来分享。他说呢，有的时候想一想过去终究是会过去的，想和自己的青春说一声再见。其实3835，我在想，就是在深圳打工的那些年肯定很辛苦也很有压力，然后呢，在那些年你可能也结交到很多的朋友，听到了一些歌曲，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时候分享到的音乐一定会让你记忆犹新的。就像今天你回到了我们家乡锦州，然后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电波当中再次想起你在青春的时候啊，经历的那一段岁月，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见证了你的青春，是吧？

好啦，李李呢特别推荐了戴佩妮的这首歌曲怎样。哎，这首歌也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我也很欣赏戴佩妮这个，怎么说呢，她很有才情的一位歌手啊，很能创作啊。妈妈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我听到了听到了，我的心都醉了，一直能醉到中秋和国庆，继续醉下去吧啊，一直心醉，然后开开心心幸福的，别就一直到国庆啊，就是一直都幸福下去好不好啊。好了，看到文静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可不可以点播一首老歌《伤心太平洋》啊？太没问题了。文静说，那一年我记得满大街都会播放这首歌曲，那一年这首歌我用录音机听了之后呢，又来回的倒带重新听，如此很多很多遍，然后你在节目当中也播放过这首歌，我每天就会听到很多遍这首歌，今天再回味一下。哎呦，文静，那你是我的老朋友了，是不是？来听《伤心太平洋》。

好，看到飞船发来信息说，感谢冬梅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他说，一首歌一句话，可能就是一辈子不断的去聆听生命的感悟，感悟平凡当中不一样的人生。他说呢，最动心的记忆往往就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永远不曾抹去。也许那些让人着迷的幸福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想点播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送给大家。好的，谢谢飞船的分享，《没那么简单》。

时间所剩不多了，看到80后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呢，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想听一首《心太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的哥的姐们。好的，希望你们能够行车一路顺风。这个时候我看到妈妈说，我确定我好心情会跟着我一辈子的，请相信我，冬梅姐。好的，相信你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啦，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过瘾。今天呢还有一些朋友参与节目，这个歌曲啊可能就没有时间播放了，没关系啊，明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点歌时间。好了，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蕴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

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年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牵着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

我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大军师夏侯昙托周化一做媒，把他的女儿夏侯丹许配给马清风为妻。马清风很为难，他跟周化一说，自己从来还没想到过婚姻之事，这二十出头年纪轻轻，正想好好的干一番大事，现在不应该考虑这件事吧。
3: 嗯，

周花姨抓着马清风的手来回直摇晃。马副元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之常情啊，你别推了。再者说，那夏侯丹小姐那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天上少有，地下绝无。那熟悉夏侯小姐的人给她一个美

些老，我一定要做了。其实大军人夏侯瓒把女儿许给马清风的时候，铁马银安殿上那有很多孤林的侠剑客呀，里边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侠剑，他们都吃醋，认为马清风是刚刚归降啊，王爷又封他为副元帅，军师又把女儿给他为妻，这太便宜马清风了，那我们比马清风哪儿次啊，这高官美女都归他，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但这都在心里想，他谁也不敢说，只能搁那儿暗中琢磨。这件亲事儿暂时就这么定下来，等以后选吉日良辰再称亲，按下不表。单说就在当天晚上，富明帮朱金派把他手下这些元帅、军师、首脑人物都招到了议事堂、议事厅，商议军情。此时是定更天将过，外边天已大黑，可是议事堂内是灯光闪烁，照得通亮。先给他们王子十万里，然后都落座，在这个议事堂啊，这都有座。哎，不像那个铁板延安殿，王子往当中一坐，很多人得陪班站立，这不，都坐下。在王子身侧，那么立着有几个侍卫，那得站着，那是四大金刚：金面金刚、银面金刚、铜面金刚、铁面金刚。大帅谭台敬坐下之后，先说话了：“王家千岁，诸位，据报，北京呢，嘉靖皇帝朱厚熜已经发下旨意，命山西、河北两镇五万人马，在近日内要开赴到塞外，兵进古林苍松岭，攻打我古林，而且兵部已经传下号令，命龙宝山是统调三军为主帅。王家，请您下旨定夺如何抵挡明廷的兵马，进而进兵北京城。”大帅谭台敬是刚说到这儿，那陆军大帅阮浩也就忍不住了，在座位处呼一下就站起来了，啪用手一按了一下他宝剑：“王家千岁，依我之见，我们不要等他明廷的兵马攻我古林，我们应该取先机发兵取托克图，然后进兵到建昌，先拿下平泉州，在那明廷的兵马没有出塞外之时，我们就已经攻取下平泉，到那时我们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取天下是易如反掌。”阮浩也这几句话，这不在场的这些人说的血脉膨胀，浑身发热。富明王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用手捋着花白髯：“看来到我们决战一场的时候了。”大军师夏侯瓒、夏侯普敬这个神态很安然，用手捋着他这绺山羊胡：“呵呵，王家千岁，依我看，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杀掉那个钦差龙宝山。龙宝山带着几千人马驻扎在托克图，他手下还一个侠营，他对我们古林了解甚深，如果将他杀掉，他们那五万兵马即使到了塞外也成了无头的苍蝇，他们弄不清楚我们古林究竟是怎么回事，等他弄明白了，我们已经将他打垮了。所以说还是要先杀掉龙宝山，把龙宝山杀掉之后，大兵立刻就取托克图，然后过建昌就拿下了平泉州，正如阮元帅所言，到那时兵困北京，那都不是胡猜乱想，夺取天下真是吹手可得呀。”嗯，

军师所言甚是。傅明王把眼光落到了大帅谭太静身上了。谭太大帅，杀龙宝山之事本王就拜托你了。听他家王子这么一说，谭太静就感觉到这老脸一热，站起身躬身施礼。王家，上次我谭太静失手了，没有把姓龙的脑袋拿回，那么这次下山，我要再不取回他的首级，我无脸拜见王爷。哎，哪里话来，孤家对谭台大帅是非常的信任，我就坐后加荫了。您看他们这次议事可没有马清风的份儿，清风不在场。虽说傅明王朱金判已经加封马清风为古林的兵马副元帅，这个职位是高高在上，但是有旨无权，尤其是商议现在这样的军情大事，他们还不让马清风参加，那就是说对马清风还是没有完全的信任。谭台静立刻分派阮浩野，明天早晨就组织人手，把古林苍松岭能打的能战的武艺高强的组织那么三四十名，天亮就下山，100多里地赶奔托克图，傍晚的时候要做好一切准备，半夜时候那就得查明龙宝山的住处，天不亮把他脑袋呀就摘下来，那么下午就返回到古林苍松岭，那也就是明天隔一天后天，那这些人回来，那龙宝山的脑袋就带回来了。谭太静这么一分派，大军师夏侯谭看着他家王爷是频频点头，因为他们知道那谭太静的武学高高在上，那这么分派那可不是说可是大话欺人，那这是的确有这一份的武艺。没鼻子道士周花一也来劲儿了，拿出来，这次你也带着我，上次咱们准备不充分，不单说没杀了龙宝山，咱们还死了好几个弟兄，这次我要亲手杀那姓龙的。哎，谭台静看看周花一，微微一笑，周县长，那么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去了。嗯，为啥？你还有另有大事来做。另有大事，您说说什么事儿吧。这个谭台静瞧瞧王爷和军师，然后又转向周华一，周县长，还得拜托你要跟马副元帅啊好好相处，你得啊好好陪着他，说句明白的话，你还要仔细的观察他。怎么，大帅对马副元帅还是不放心？还不是咱们不放心，因为毕竟马副元帅他过去是那龙钦差手下的人，他在那面还是侠营的首领，他刚刚归降咱们古林，防范一二还是有必要的。傅明王一听，嗯，有道理，周县长，你呀得盯住马副元帅，但愿他实心实意为古林，那孤家可真是如获至宝。如果说他有三心二意，你也得将他查明，咱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周化一现在对马清风是很信任的，尤其他认为是他劝降了马清风，那他是大功一件，现在大帅和王爷是这个态度，他心里边有点不痛快。谭台静看着这个样子，回转身冲着王爷一拱手，王家千岁，我现在请王爷传下一道旨意，加封周县长为古林苍松岭的护国副军师，您看。

0: 怎样？哦，好。傅明芒听谭台静这么讲，就知道这是要抬举抬举周华一呀。虽说周华一已经来到这个古林保傅明芒有十几年了，但是他没有官衔儿。要论武艺，他在古林数不上，比他高的少说也得有50名。那么他之所以在这儿能立住脚跟，他读过一些兵书，他脑子反应挺快，就被尊为谋士。但是谋士是什么呢？不是也就是个参谋。哎，可是夏侯谭呢，人家是护国大军师，这个衔儿就定在这儿了，这是有位置的。谭台静是为了安慰周华一，哎，给他请这么个副军师衔儿。再说呀，在这个山上这忙活10来年了，只要山上有什么大事，他必须要参加一些建议，他也就是个军师，那就封副军师吧。傅明芒尊重大帅的建议，封他为副军师。周华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王爷。王将千岁，我想现在咱们到成大事的时候了，诸位都得拧成一股绳，不攻到北京城，推倒嘉靖，是誓不为人。你看这周乐道一被封为副军师，当时那干劲儿增加了好几分，傅明芒把他给拉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君臣商议大事，可是他们不晓得，在这个议事堂房顶上边趴着一个人，这个人把耳朵就紧贴这个瓦笼，仔细向里边倾听，里边是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可知道啊，屋子里边这些人武功高强，耳音都特别灵，只要自己稍微出一点动静，说把那个瓦笼踩得嘎楞响那么一下，人家都会察觉，甚至我这呼吸声大一些粗一些他们都可能听到，那得屏住呼吸，就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一样，那不然人家就会察觉。那么听到里边这一番谈话，那谭台静的不止，只把方上这个人听得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那衣襟都湿透了。直到傅明芒退出了议事堂，这些人都下去了，他才悄悄的在这个房顶上下来。哎，这位是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是鬼不觉。夜过去雾化，第二天早晨，兵马大帅谭台静带上冷血杀手阮浩野，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再有那一点红、石文丽、月下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仙、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总共能有那么30多名侠剑客，是悄悄下古林，直奔脱河图。谭台静去行刺龙大人，撂下不表，单说周华一，他在这山上是陪着马清风啊。早晨起来就拉着马清风共进早餐，跟马清风谈天说地，这一谈喽，周华一心里边就埋怨他家王爷和大帅，哎，多心了。你看这马副元帅说起古林的事情啊，踌躇满志，这就是一心一意为古林为王爷，你怀疑他干啥呀？古话说得好，用人就不疑，疑人就不用，就不应该怀疑。等到这个晌午的时候，周华一在他的府上是摆下酒宴，跟马清风这就喝上了。这个酒啊就喝多点了，周华一嘴没把门的了。马副元帅，我们从对手到朋友 现在你成了古林的副元帅，我成了副军师，我真是把你当成一位知己。马清风把酒杯端起来了，我谢谢周副军师。哎，你我呀，你别客气，现在就咱俩人啊，我有啥说啥。你年轻，20多岁，就是今年我都48了，我岁数其实也不大。清风一听乐了，啊，那是那是，这周副军师这也是正值当年呐。哎，别看你我都是副手，可是那大帅和大军师都多大岁数了？60岁，70多。以后这天下不都是咱们的吗？咱们保了王爷，以后到了北京，不失王后之位，享受荣华富贵呀！啊！马清风听他这么一讲，就知道这位啊，不能再喝了，再喝说不定啊，这话就说到哪儿去。那别喝了，吃点别的东西吧。清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哎呀，周副军师，你看我这也没做什么事，怎么有点困乏呢？哎呀，是不是咱俩这说话说多了，这酒也喝多了？那这么办，那休息休息休息啊！你回你屋去歇息去。他又把马清风送回到后院，专给马清风安排的那个房间。现在马清风已经成了古林的兵马副元帅，有专门的人为马清风在打造地基，盖造副元帅府。不过那不是一个月两月啊能盖造好的，那么暂时就居住在周化一的这个府地。那么周化一现在这个府地呢，也已经改名了，叫副军师府。自从周化一被封为副军师，就昨晚开始到现在，他没睡着觉呢，怎么着兴奋呢？他告诉那个工匠，刻出来那牌匾，刷好漆，黑地儿金字儿，这副军师府这几个字儿，这大牌子都挂出去了。傍晚了，周化一睡了一觉起来了，他一想还得找马清风谈唠啊，哎，他觉得跟马清风在一起谈唠长学问，心里痛快。这时候的天哪，已经擦黑了。他来到马清风这个门外，用手轻轻敲门，梆梆梆，马副元帅，醒醒吧！啊，里边没动静，梆梆梆，清风，我周化义，我周大哥，怎么着，还没醒啊？哎，周华一心想，我这么大声音，马清风应该听到了，这个厌恶人呢。就睡着了，有点动静也会醒的，怎么不打眼？没在屋。一推门，里边没华，恍恍惚惚还能看清屋里的东西。再一瞧，那个床空着，没人呢。他转身出来了，来人，跑过两个旗牌来。副军师有何吩咐？马副元帅呢？这晌午和您喝完酒，我们就伺候着他。回到房间休息，然后就没再看到，没看他出来到哪儿散步，没有，跟我找找，我有事跟他谈。哎，找了一大圈，2刻钟过去了，拿现在说半个小时，没有。哎呦，周华一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马清风是诈降。如果马清风要是知道了澹台大帅他们领着人去杀龙宝山，马清风要是下山去给龙宝山报信儿，阻止大帅行刺。想到这儿，周化义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了，顺着鼻洼鬓角开始往下淌汗。
1: 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死了。是我给马清风当保人呐，王爷大帅这么多人才相信了马清风，就在大家怀疑的时候，我还拍着胸脯子，我说 出事拿我是问。你说现在这马清风哪儿去了？哎呦我天哪，我要了命了。
0: 周花一怎么着急？咱们先让他急着，不说他，单说那个大帅谭台镜。谭台镜是早晨领着一拨人下的古林，那是不紧不慢，等到黄昏的时候他就接近了托河突城。离老远一看就发现了，在这个城外边驻扎着一座营盘，他们早就知道这是钦差龙宝山在平泉州调来的5000兵马，领兵官是个总兵，叫董平生。说起这个董平生，那是武榜眼出身，他过去就听说龙宝山和那个奸臣严嵩对着干，那对龙的人特别的折服，现在听龙的人调令驻扎在城外，他心悦诚服，按时的向龙的人禀报军情。谭台镜这一拨子人是绕过了营盘，打另一侧跳进了托河图城内。这时候天刚擦黑，谭台镜告诉这些人先不要露头，在隐蔽处藏着。过了二更天了，他们这些人呢又召集到一起，你们听着，现在本帅我一个人到那公馆里边去行刺龙宝山，你们在外边接应啊。这些人一听愣了，阮浩也赶紧说，师兄啊，你说你把我们领来了，我们不跟你一起去动手，那我们不白费了吗？哎，我一个人去目标小，行动快，容易得手，如有不测，你们再接应我不迟，听明白了吗？谨遵大帅将令。就这样，这些人在公馆外边啊等着谭台镜。谭台镜是一转身，背后插着王宝钩，插啦飞也似一般跳进公馆，要行刺钦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谭台镜行刺钦差龙宝山，这是谭台镜率领人第二次到公馆行刺钦差。汲取第一次的教训，这一次谭台镜是一个人跳进公馆，直接来杀钦差。那是上次他分派了很多路人马，打烟囱里往里边进的，旁边那个院里往这边跳的，可是最后呢打草惊蛇了，不但说没有杀得了那个钦差，反而丧失了好几个侠剑。这一次他让手下人都在外边接应，别进来，他一个人是神不知鬼不觉闯进去，把龙的人杀了就走。那是龙的人手下那些大队人马围上来了，自己的那些人再过去抵挡那就可以了。只见这谭台镜背后插着吴王宝钩跳进公馆，往里他妈一看，就见前厅灯火辉煌，他绕到前边一瞧，哎，外边有站岗的。谭台镜就这么一分析，龙宝山肯定在里边，因为外边有站岗的，那就是给钦差站岗。他在黑暗处闪目往里边一瞧，影影绰绰的瞧着钦差大人在里边端坐。说时迟那时快，谭台镜往前那么一飘身，唰，就到站岗的军卒切近了。这站岗军卒是左面四个，右面四个，总共八个。谭台镜把双手那么一摆，是三才四相掌八卦九宫拳，外加这两条腿， 同时启动，就听那啪噗噗啪咕咚，哎呀，噌！再看澹台镜，是打翻了四个站岗军卒，他已经跃入到里边，站立在钦差大臣的面前。钦差大臣坐在椅子上边，桌上摆着一杯热茶，手里边拿着一本书，在这看书呢。你看这钦差，这精力挺旺盛，虽说已经二更过了，快到三更天了，可是还没有睡意。外边军卒定刚这一倒，再有惨叫声，他是微微一愣，就站起身来，好像要往外瞧瞧这个样子。这时候澹台双钩就出来了，毫没犹豫，双钩摆动，啪的一下削向钦差的脖子。那说也别说一个龙宝山，你就是十个龙宝山，怎么面对澹台也是死路一条，肯定得把脑袋削下来。可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出现了，澹台镜这钩也扫过来了，就见钦差猛然间往下那么一低头，哎，唰，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哎呀，这可出乎澹台镜的预料。那据澹台镜所掌握的情况，钦差年羹尧是个读书人，十年寒窗，后来金殿御赐进士，做过知县，当过知府，现在是兵部大员，巡防古林，他哪会武术啊？可是就这一招躲的是恰如其分，特妙。还没等澹台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这钦差向下低头躲上面一招，同时二指一攒，就是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啪就并到一起了，像一条钢戟相仿，点澹台胸膛滑盖穴。您听听，这钦差都神了，不单能躲一招，还会点穴。那说等到澹台镜看出来这个人是谁，晚了，已经给他点上了。这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龙大人驾下侠营的首领，也就是诈降古林苍松岭的兵马副元帅，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那说这马清风不是投降古林了吗？他在古林呢，怎么澹台行刺钦差，忽然间他又成钦差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前文书咱说了，澹台镜他们在议事堂密谋着如何要发兵攻打明廷的京城，怎么首先要行刺龙大人。当时那个议事堂房顶上趴着一个人在偷听，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清风。那说马清风没真投降古林，那是说咱们豪气惊天这部书，清风是书坦，是主人公，要马清风投降这古林，这书就没法说了。那马清风是七男子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审时度势诈降古林，顺水推舟，最终的目的是要捣毁这古林苍松岭。当时清风一听到他们要杀钦差，一着急浑身都是汗的，悄悄地回到自己房子之内，是辗转反侧，这一宿没睡觉。那说赶紧去给龙大人报信儿，不是时候，你这时候报信儿，让人家发现我不在古林了，那是走漏消息了，人家就不去行刺了，或者是用另一种方法改时间改地点去杀我们钦差，那可就危险了。 哎，这个澹台镜他们早晨起来都去奔托和图准备杀大人，马清风是心里焦虑，表面上还显得呀很平静，和这周花一呀在周旋，没什么事儿似的。可是到了过午了，马清风以自己困倦了为理由，回到屋休息，七十一掀后窗户，就窜出来，偷下古林苍松岭，马清风这两条腿就跑飞了。可就即便清风这腿功不错，年龄也正相当。可是他这么往前跑那也受不了，跑出去不过三十里地，气喘吁吁，两条腿发皱，半道碰着一位农夫牵着一匹马，清风抢过马就跑。这农夫一看遇着强盗了，在后边就喊马马还我马。清风往腰里一摸有银票，啪一下甩过去了，就算买马的钱吧。这是马清风的那钱包，是个鹿皮做的一个包，里边有一沓的银票，有100两的，有50两的，还有几两的，总共加起来好几百两银子。这着急时候也不能慢慢查呀，这农夫发了横财了，骑着这一批农家马是跑到的托河都城，也跑到那儿了，把马累死了。这个时候都已经过了定更天，就快到二更了，马清风还趴上澹台，他们在暗中看着，四处观察。进城到公馆，先见的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然后见的龙大人。马清风往龙大人面前这一跪，龙宝山当时那眼泪就涌上来了。清风，我知道你会回来。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一个情节。就在今天早晨，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禅师来了，见老少众群侠，跟他们说明马清风已经归降了古林，成了古林的兵马副元帅。交代完这句也没见钦差，道月就走了。道月是真以为自己心爱的弟子归降了古林，非常失望。但是这个事情又特别的复杂，那不是说简单的事儿，告诉徒弟这件事该做，那件事不该做，一时说不清。老高僧心中发乱，你看这是上年岁的人呢，70多岁了，他要没事心里愉快的时候，那精神百倍，武功也能够发挥得出去，一想到弟子投降了，一上火得病了，他没有在托和图城这个地方逗留，而是往中原方向走。他走到平泉州，病体加重，就找到一家庙宇挂单。出家人呢，到庙里边借宿叫挂单，在那儿将养身体。哎，有这么个茬。但是，老少众群侠跟龙大人把这个事儿说明以后，龙大人当时是摇头否定。马清风绝不能投降，这就是龙宝山和马清风他们之间的这个信任之处。您看这个道月，他说了解弟子啊，说弟子的武功该有多高，我们师徒的感情该有多么深，哎，他有把握。正所谓知其徒者莫过其师也，但是说自己徒弟是保明朝这面还是保那个富明王那面，他就弄不准了。但是龙宝山在这一点上却能够准确的判定。现在看着马清风一回来，心内是万般的激动，啪这一把就拉起来了。周围这些侠剑看着龙宝山，心里边特别的钦佩。那这些人之所以在攻打古林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舍死忘生的保着龙宝山，追随龙宝山，那都是龙大人围出来的。 龙宝山现在能对马清风这个样子，使得大家感觉到心里边啊特别热乎。马清风是简短截说，再过一会儿那澹台镜就要进公馆行刺。宋玉一听，师父，您把这消息都带回来了，我要设下良策，让这澹台镜是有来无回。宋玉这才给马清风出主意，让马清风啊把龙大人平时的那身穿戴啊，哎，都穿好戴好。清风和龙大人年岁差不多，都20多岁，两个人长得呀也都很白净，只不过马清风是武的，龙大人是文的。这个夜晚当中，即便点蜡烛，他和白天呢毕竟不相同，所以说这个马清风就假扮大人，在前面上厅落座，老少众群侠在周围埋伏，还有专人保护着龙大人，把龙大人藏到后边一个小屋子那个床旁边去了，反正你不细找都找不到那个地方。本来大家认为那个刺客来了啊，事先得有察觉，哪成想这个澹台是一个人进来的，而且一出手打翻站岗的8个军卒，那简直是出手如电。就马清风坐着准备都差点没反应过来，但是澹台镜毕竟是失算了。他是怎么想也没有想到马清风能够及时的赶来假扮龙钦差，他这一钩削过去了。马清风低头紧跟着运用武当内气，气生丹田，冲于两臂，打于双指，正整给澹台镜就点在了华盖穴上。华盖穴是人身大穴其中之一，按着一般来讲，凭马清风这种功力，他的手劲儿和这种准确性，给人点上之后，这个人马上得倒在地下，他动不了了。因为这个血脉他不通畅，这个人腿脚挪不动。与此同时，澹台镜已经认出来了，哎呀，马清风，他就赶紧一提丹田气，用他的黄山派内功要把封住的这个穴道撞开。按着点穴法这门学问来讲，说被点中了穴道，即使啊没有人救助，过了一定时间这个穴道慢慢就解开了。因为这个血液循环呢，过了几个时辰，这都有一定规律的，把这个穴道就能冲开。但是有功夫的人呢，自己慢慢提息就会缩短这穴道解开的时间。像澹台镜这样高的武坛大家，一提气就可以把穴道马上撞开。他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黄山派内功往上这么一顶，可是就要把穴道撞开，那么一瞬间，马清风左右开弓，左右手同时往前点，咔咔，把澹台两个肩胛穴给封住了。这也是人身的两处大穴，当啷当啷，澹台双钩落地，一声闷哼，胸膛滑盖穴没解开，点中两个肩胛穴，他那个内气咕哒一下子就泄去不少，两腿发木，天旋地转，向后一个趔趄，就差点坐在地下。这个时候澹台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呢？他那个两条腿已经没有知觉了，就好像这个平时坐在哪个地方长久一个姿势把这腿呀、压麻了、压木了，你用手抠他都不知道疼。说在地下走，这个脚落在地下了，即便往前走一步可是也没感觉。说有感觉就好像拿了个针扎似的，澹台现在浑身上下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澹台是立而不倒，他 他两眼都快努出了眶外，逼视着马清风。马清风向前那么一窜，把桌子就踢飞了，两个手上下抖动，啊啪啪啪。谭台那个意识里边是要躲，因为他对这些招数那是立刻认明出手的方位，如果没有被风的穴道他是能躲出去的，可是现在心里是干着急，躲不了，啪啪啪，被马清风连封他身上是13处大穴。谭台被封住13处大穴而没有倒地，堪称是武林道上的一个奇迹。你平常就是说他都不信，说点上1处大穴就得倒地呀，封13处大穴这人不倒那简直不可思议。可是谭台他就没有倒，现在谭台只有一个想法，马清风是诈降我古林，但是除了我知道之外，我古林的王家千岁军师和我手下那一些人全不知道，如果马清风回归我古林，潜伏在我们王爷的身边，我们王爷就特别的危险，随时有丧命的可能，或许古林最终要毁在马清风之手啊！我不能倒下，我不能死了，我一定要把马清风引出去，我要让我的手下那些人看着马清风点了我的穴道，让大家都明白马清风是诈降，如果能识破这马清风，即便我倒下，即便我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此时此刻老谭台就是这种想法，就见他那个身子很笨的那么一挪，那是很笨是很笨，那个脚下挪得挺快，其实他那两条腿呀、不听他使唤了，哎，可是他使劲就转过去了，噌，他跃出了厅外。那说老谭台怎么在里边跃出来的，他自己啊也糊涂，这时候也来不及考虑，那么说他那个意思就好像是把一个口袋呀咕咚一下子打里边扔出来了，那两脚使劲扎着地，总算没有倒。马清风伸手在旁边拾起来藏着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嘎嘣苍狼宝剑出匣，直追谭台。现在清风也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无论如何得借此良机把谭台的这个罪魁祸首诛杀。他3番5次的行刺钦差，他要统领古林大队人马攻打大明，杀了他就算毁了那么福明王。那么没有比借再好的机会了，我马清风已然封住他许多处穴道，我一定要将他刺死。马清风在后边一追，挺剑一刺，真刺中了。但是谭台听了后边声音，他挪着笨重的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跳，把这一剑呢躲了躲，可是毕竟剑把他后背划上，唰啦一下子横着出了个血口子，鲜血唰一下子就湿透了衣衫。可是谭台倒不觉得痛，你看他被封这穴道浑身发木，跟那手术前打了麻药似的，刺啦这一下子他没怎么着。旁边围拢过来了江南三侠，一看谭台这个样子，大家是又是怕他又是兴奋，一看马清风追出来了，这些人向前涌。可是据于谭台过去的身位，大家不敢贸然往里进招，反而能挡住他，能守住那就算不错。谭台硬生生的往前一撞，啊！就这一撞，把江大侠江涛给撞个跟头。可是他肩膀挨了一分水峨眉刺，让江大侠把他肩膀给刺伤了。马 马清风的宝剑在后边追着刺啊，吃吃吃吃。再看谭台镜整个后背就成了练剑的剑靶子了，有几处刺得很深，可是谭台对这些的全然不顾，他就是想着在公馆的这个院子里边啊逃出去。他这么一撞江大侠，他身子一趔趄，他就来到后墙边了，让后墙一顶他，他谭台反而没倒，抬起手来那手直哆嗦，突突突突，咔哧就插到那个墙缝里边去了，往上一蹦。说这个平常时谭台要上这后墙，那简直就好像一个小孩上小板凳似的，太容易了。可是现在往上一上的这个代价是他把这嘴唇子都咬开了，太不易了。而且他感觉到自己腿肚子就一发颤，好像有几阵凉风刮过，唰唰。说这什么，这是马清风和江南三侠用兵刃给他划在身上了，出溜这身子没上去又掉起来了。马清风的剑就点向他的咽喉，他就用后背向后一靠，这面墙就听着咔嚓呼隆，把墙靠倒了。古林众群贼是就在墙外。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正开始笑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2: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1: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1: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2: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1: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2: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1: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和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啊，今天呢是被誉为眼病调理天花板的钙磁疗法正式发放的第二天。
5: 都已经是第二篇了。
3: 对，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由于我们太火爆了，根据平台报上来的情况数据来看，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0: 脑限购，至于这样吗？那接下来就请易老师给大家伙好好的解释解释了。
1: 我得解释解释，
0: 对呀。
1: 因为这个盖茨疗法这一整套的啊，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高端护眼的方案啊，就是整套的疗法讲究叫三分靠外涂，七分靠内服，啊，外用部分就是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的这款产品呢，在临床业界，以及同行这个圈子里边，大家都习惯性的称它为叫眼底素。当然了，人家也有完整的官方的名称啊，我跟大家伙也讲清楚，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深红酒藻。那我昨天也跟大伙讲过，不管是好的药品还是优质的膳食产品，都会把核心的有效成分体现在产品的命名里，这就是它的完整的品名。但说实话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大家也都清楚叶黄素对于眼部的一个养护啊，眼病调理重大的价值就是叶黄素，很多眼部问题根源就在于眼底叶黄素的缺失。
0: 是的。
1: 这个道理早在20年前呢就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了啊，可道理人人都明白，真正比拼的核心是什么呢？拼那个是技术，看谁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我们眼底当中，
0: 对，
1: 啊，你这个是关键。
0: 拼的是科研技术手段。
1: 我也举个例子啊，我就说这个原子弹，昨天也说到了啊，核聚变铀235，大家伙都应该知道。
0: 高中化学名式了。
1: 对呀，你就好比说高中化学课本里边都讲到了核聚变的基础原理啊，那这些理论知识大家都能了解。可是道理归道理啊，放眼全世界，真正能造出原子弹的国家有几个？难就难在落地实现啊，核心卡在技术工艺上。叶黄素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第一关，你的浓度能不能够达标，能不能够达到临床调理的级别，这是第一道门槛啊。而比浓度更关键的是，依靠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当中？
0: 对，要实现。
1: 哎，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款眼底素，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深红酒藻。产品说明书上把全部8种成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都标注出来了。可理论摆在了明面上，又有谁能够钻研出这8种成分精妙的配伍组合呢？唯独我们把这套 PB 技术研发出来了。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与生红球藻在配方当中起到的是一把钥匙的作用，它可以帮我们打开血眼屏障这道大门。大门一旦打通了，叶黄素才能够顺利的抵达眼部。这正是这套配方最厉害的地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确定了精准的含量标准，每一粒当中与生红球藻含量达到了48毫克，叶黄素酯含量达到了24毫克。单单这2种原料在一粒产品中就做到了如此高的浓度。啊，当然了，我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概念啊，48毫克什么24毫克的。不清楚这个浓度究竟高到什么地步，我给大伙说实话，放眼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含量水准的，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它属于顶尖级别。就这样的配比浓度，放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0: 遥遥领先。
1: 遥遥领先的基础上，再加上它里边这8种成分的这个配方，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就我们业界的人士啊，我们业内的人士称之为叫眼底素。你听这个名字，什么叫眼底素？
0: 给眼底提供营养的。
1: 这个眼底提供营养的元素，眼底素，叶黄素，它能够通过我们的眼底直接的吸收。
0: 对。
1: 啊，那你想过没有？可涂抹叶黄素从眼表，而这个眼底素从眼底，是不是一个内一个外，一个前一个后，对不对？同时，它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这个叶黄素，一起来，你说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0: 对，是很全面的。
1: 所以说，盖茨疗法被很多国家列为是临床眼病治疗级别的好产品。
0: 是的，其实含量最高，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错不了啊。
0: 那很多3年前得到过的朋友，真的是用自身印证了这一。

0: 点，所以说呢，这次大家一直在抢，主要是都被三年前用过的朋友们抢走了。人家二话不说，直接报名18瓶、24瓶的。
1: 我这两天也接到过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了。
0: 嗯，了解一线的声音。
1: 凡是咱们三年前就体验过盖茨疗法的老听众啊，也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这些老朋友打来电话，都知道栏目这边的业务繁忙。啊，人家不用多说，不用多咨询，也不用反复的提问，上来就直接说了，赶紧给我下订单。确定完订上了之后，话都不多说，就问一句话，什么时候能收到货？那问完直接挂电话。
0: 其实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多说两句，这次没收听到节目，错过机会的听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也正因如此，节目一开播呢，就有不少朋友提出疑问，说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多投放一些呀？甚至还有一些不好听的说法，说易老师这是在做饥饿营销，故意的制造紧缺吊着大家，不想把产品给到老百姓。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易老师说句公道话。这么长时间的共事相处，那易老师的为人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真不是故意限量炒作，是货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多。
1: 这个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那些呀。
0: 而且大家也清楚，咱们500多块钱到手的是价值上万的好东西，库存自然十分有限啊。
1: 所以说大家伙假设什么叫饥饿营销，
0: 就是有故意不给你。
1: 对呀，吊着你，然后最后涨价，因为你现在没有嘛，最后给你憋到一定程度了，我价格特别高你也想得到。
0: 对，我加价20%，你肯定也得要啊。
1: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任何一款产品，这个价你拿到市场上一对比，它永远是这几价啊。所以说我们何必搞那个饥饿营销呢？我们就是现在大家伙得到了，你花这些钱，你将来得到了也是花这些钱。
0: 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几年之后才得到。
1: 对，这个没办法啊，这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什么？它是原装的，你国外想模仿，你模仿不出来的。
0: 对，
1: 啊，咱们用了数十年的研发结果，凭什么直接就告诉你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啊，咱本身也不是盈利的机构，产品货源本身就有限，并不是什么饥饿营销，我也不靠这个挣钱，这一点我相信咱们老朋友心里边应该明镜一样的都能理解。
0: 没错，该出手时就出手，莫要错失好机会。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按需备足用量，千万别白白错过这次机会，不然事后再后悔，那可就太遗憾了。
1: 对呀，还有部分没抢到产品的朋友心里边有想法的，这个呢，我完全理解。很多新鲜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大家才会慢慢的接纳，慢慢的去认可。就好比说过去旧观念里边重男轻女的思想着十分的盛行，家家户户都盼着生男孩传宗接代啊，那谁家要是没男孩了，还会遭到邻居的议论啊、笑话、欺负啊，这些情况呢，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0: 是啊，我姥姥不就是这样吗？她呢，就是独生子女，就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笑话我太姥姥，说她家是绝户，不就是因为没有男孩吗？说是绝户。
1: 哦，你说的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一个观念。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啊、哦，我就特别想要个闺女啊！我要个闺女多好啊！
0: 贴心小棉袄。
1: 对呀、啊，你小棉袄比那调皮捣蛋的这个男孩要强得多了。啊，现如今呢，养儿子有什么优势啊？买房子给他置办啊，娶媳妇儿花大价钱，成家之后说不定啊，还得帮他带孙子哈。啊，老话说养儿防老，现在是养了个儿子，只要他不啃老，咱就谢天谢地了。
0: 是的，
1: 啊，回想当初，高含量的临床调理级别的辅酶 Q 十，经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协调啊，我们把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啊，给咱们老百姓了，这可以讲是咱们国人呢、啊、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么好的产品啊。然后呢，大家伙心里边也是满心的疑惑啊，你说我平日吃的这些辅酶 Q 十啊，跟这个的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介绍这个辅酶 Q 十，你要说比含量吧，它这个含量也不高啊，它每一支里边46毫克，我这都200毫克啊，但是为什么说它这个就好呢？这老百姓啊，一对于辅酶 Q 十的理解说，辅酶 Q 十的营养心机的啊，它可以要高含量才好。最后啊，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听过我给大伙的讲解之后了，大家明白了， 真正的健康产品一定是要浓度含量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还有就是它的利用率。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辅酶克什口服液是什么？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而且每一支46毫克叫不高不低，恰恰是正适合我们每天的补充剂量。哎，有一部分人听明白了，直接选择了，哎，然后人家见到改善了，啊，后期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效果摆在眼前，它就没有任何夸张了。现如今每天至少有上百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咱们那个辅酶克什口服液的。
0: 对，就是说呀，用上之后谁有效果谁知道，身体上的感觉这个是参不了假的。
1: 对呀，我说你好了你就好了，那也不现实，必须得是你说好才是真正的好啊！就像春晚里边说的，我不要你感觉，我要我感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人受益了，这个时候自己也接受了，然后你再反应过味儿来，你再打电话，黄花菜都凉了。
0: 对的，所以说呢，刚才已经强调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那咱们呢还是要先下手为强，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
1: 而且呢，我跟大伙讲啊，记得5元钱呢，受邀参加国际盖茨疗法眼科疾病的康复交流联谊会。在这场联谊会上吧，我认识了一位叫做 Marek Stephen 的医生啊，他当时呢上台做的分享发言，直到今天，哎，我记忆犹新。
0: 怎么了？
1: 他本身呢是医务工作者，任职于美国休斯顿卫理公立医院啊，是这个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一个主任。啊，他地位呢相当于咱们国内大医院的一个大科室的科室主任，平日里呢他专门为美国不少的政要啊、富豪啊、名流啊提供这种诊疗的服务。要说为什么他的发言格外有分量呢，关键就在于他特殊的履历。他曾经斩获了全美生命之环奖啊，这个奖项放到美国就好比咱们国内的全国38红旗手，他属于表彰杰出女性医务工作者的一个重磅荣誉，美国业内大大小小的重要奖项他也几乎算是拿遍了，
0: 很有荣誉的一个人。
1: 对，很有荣誉，满身荣誉。他为什么当时在这个眼科疾病的联谊会上上台发言呢？他差一点啊，就因为这个发言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0: 为什么呢？
1: 他得白内障
0: 啊，那看不清了，肯定做不了手术了。
1: 要不说在这个疾病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0: 是的，
1: 大家想想，医生也是普通人，医生同样也会生病啊。就说这个迈尔克教授，他当年自己患上白内障，在短短5年时间里边，左眼右眼先后做了超声乳化手术，把浑浊的白内障晶体全部的摘除干净了。大家还记得吗？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给大伙讲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0: 它不可以防蓝光。
1: 对，不可以防紫外线。我们正常人的晶状体它是有这个作用的，它并不是说晶状体在那横着呢，然后我给你摘掉之后我给你换个玻璃片或者换个树脂它就能替代的，
0: 就是没有它本身的功效了。
1: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换上人工晶体之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眼底病变会很快的找上门啊。这个点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是不是跟大伙提到过？
0: 对。
1: 哎，那就拿 Marek 教授来讲，5年间他双眼先后做了这个超声乳化手术，摘除了自身原生态的这个晶状体啊，然后换上了人工的晶体。可仅仅过去1年，眼底出现病变了。原因在于人工晶体和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原装的晶体它不一样，它没办法阻隔外界的紫外线，紫外线可以直接透过它照射到眼底。
0: 对，
1: 1年之后视力进一步的下降，看东西越发的模糊，已经严重到干预他的日常起居了，连本职工作他都做不了了。要知道人家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啊，日常需要完成大量的精细手术的操作，咱们做医生这一行眼睛眼神要是不行，你怎么能够稳稳当当的给病人做手术了，对不对？
0: 而且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医生从此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真的是非常可惜。
1: 医院对医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就当时他这个视力极度下降之后，当地的卫生部门直接就吊销了他的行医资格。
0: 那您说白内障这么不好治吗？
1: 白内障我跟你这么说吧，实际上它很好治，
0: 一个手术就解决了。
1: 对，简单来讲，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除，再换上一枚人工的晶体就完成手术了。 但关键问题也就在这儿。啊，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超过 95% 的白内障患者做完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之后，啊，后续出现的问题是反映到眼底了。
0: 对，
1: 往往在术后1到2年，各类眼底病变接踵而至，像什么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呀，对你新生血管增生啊，就这些情况会大量的出现，这是客观存在、很难回避的现实。
0: 是的。
1: 那什么是超声乳化手术？就是把原本人体自身的晶状体打碎之后再取出来，啊，你想要找到一枚和我们原生眼睛晶状体完全一模一样的代替变体，根本做不到。
0: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平替，
1: 没有，原装永远记住，原装是最好的。
0: 对，原装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当时这个迈瑞克教授他的行医资格就你看是这样就被吊销，要不说国外有的时候吧，他也真的就资本就是这样，啊，有点不讲人情，你。能力强的时候了，你就是大主任啊，你可以各种奖项颁给你，但是你一旦你眼睛不行了，你做不了手术了，你就没有行医资格，这一定吊销了。他被吊销之后就感觉人间简直就是暗无天日，然后整天就开始酗酒，醉生梦死。半年的时间，他爱人都说他简直就衰老了将近10多岁呀。
0: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个人生他不顺利，那人肯定会萎靡嘛。
1: 他当时就觉得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0: 精神支柱也垮掉了，
1: 因为他毕生的心血全都扑在了医疗事业，深耕在医学领域当中啊。也就在那个时候，恰逢盖茨疗法研发取得成功，面向全球正式启动光明帮扶行动。这次的项目首批帮扶对象优先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饱受眼病困扰的特殊人群，而迈瑞克教授就成为了第一批获得帮扶的人员。
0: 那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对呀，所以说迈瑞克当时用完了盖茨疗法，首先他决定的就是第一个感受他这个眼睛干涩、眼睛胀痛的这种感受明显的就改善了，
0: 症状先没有了，
1: 他不再受眼病折磨了，只感觉眼睛格外清亮，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本身就是医务从业者呀，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的体感变化了，他内心就越发的笃定了这东西行。
0: 嗯，
1: 毕竟懂医的是内行，随着信心不断的增加，他加大了可涂抹叶黄素的使用量，同时也加大了服用眼底素的使用量，视网膜上那些受损的神经细胞啊，慢慢的开始修复了，逐步的得到改善了。但人中晶体终究是无法再生的，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因为你摘了。
0: 真好啊。
1: 啊，真好什么？现在人工晶体拆了的肯定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真好，我知道小雨，就是用上了盖茨疗法，他真的能够一点点的恢复，啊，他的视力啊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大家知道调理用了多久吗？
0: 嗯，
1: 仅仅1年半的时间，视力直接提升了0.4，啊。原先的视力只有0.5、0.6，提升了0.4，加上这0.4已经达到正常人的标准1.0的这种视力水平了。
0: 那太好了，生活也有希望了。
1: 他最主要的是他能够看显微镜了，耳鼻喉科的大夫需要做手术，能够看显微镜，能够给患者做手术了。所以从那以后，就迈瑞克教授就能够重新的又获取了行医执照，然后又可以参与他的科研课题。而且后来又得了很多的大奖，
0: 就是从黑暗到光明，这个呀才是真正的康复的疗效。
1: 对，但这里边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呢，他自身的这个晶状体已经被摘除了，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眼底素，他必须得长时间的坚持其用，啊，因为你前面这层天然的保护屏障已经不存在了。你中途一旦停用的话，视网膜变性这类的问题就很有可能就卷土重来。不过即使需要长期养护，这依然是很好的结果，视力实实在在的恢复过来了。我经常跟大伙讲，什么才是眼病调理的核心，重中之重就是恢复眼睛本身的功能，要是功能恢复不了，那再多调理的手段都是徒劳。
0: 对，
1: 所以迈瑞克教授依靠着盖茨疗法实实在在的把视力调理回来了。啊，大家想一想啊，眼睛好不好完全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质量了。
0: 那是肯定的呀。
1: 大家就看这个 Mary 克斯蒂芬，当初几乎已经放弃生活，整日靠酗酒度日，可正是靠着盖茨疗法啊，让他重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是的，
1: 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啊，一旦眼睛出了问题了，很多人很容易自暴自弃，看不清亲人的脸，看不见世间的繁华热闹，仿佛世间所有的变化跟自己毫无关系，好像被整个世界隔绝在外。可一旦视力得到改善了，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家人的模样了，读得懂报纸，看得懂新闻，知晓天下大小事，这时候才会发觉原来世界这般的精彩，我们的生活又可以重新的找回意义了。
0: 是的，我本人呢也参加过残联发起的助盲公益活动，特别是那些后天失明的朋友，内心很难接受突然失明这个残酷的现实。由此呢也能看出来，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实在是太过珍贵了。那今天啊已经是活动开展的第二天了，不少地区都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希望各位听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这套全球领先的眼病康复疗法尽早的拿到手。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哈，就是你想过没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
0: 什么叫值，什么叫做不值，这怎么突然间问这么深刻的问题呢？
1: 这不是因为咱们俩你看在聊天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你发现没有，对于不同的人，值与不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每个人呢会根据自己身边环境和认知有自己的判断。
1: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讲的是上海黄浦区一位72岁的老大姐啊，然后住进了一家康养的养老机构啊，仅仅一年的时间开销高达200多万，这是真实报道过的事例。而且说起来吧，这位老人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一段的渊源。
0: 那怎么回事啊，一年花200万？
1: 对，200多万，全国震惊。现在你到网上应该搜上海的是200万那个老年公寓啊，很多人觉得住进养老院一年花200万，这不缺心眼儿吗？啊，这为什么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应该是有原因。
1: 那你要找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但是更多的人你知道说什么吗？太不值当了，一年花那么多钱，一个老太太，你说她得到啥了？
0: 那有的人花钱他可能买房，有的人就花钱买车，那这位阿姨她一定有认为自己值得去花钱消费的点呗。
1: 哎，你看看小雨，要不说你是个明白人呢，就每个人对价值值得这个事儿，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呢就有这个上海的记者就采访到了这位老大姐啊，就问她，一年花200多万您值不值得？你知道这位老大姐张大姐啊，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太值得。
0: 值在哪里呢？那她一定是有理由的呀。
1: 她自己说的啊，从小父母就不在了，人到中年丈夫又早早的离世，陪在她身边的只剩儿子了，偏偏这个儿子还很不成器，当初她花钱送儿子出国留学，可儿子呢远赴海外之后，常常一整年都不给家里边打一通电话，就算偶尔打一通电话，你猜是干什么来了？
0: 要钱。
1: 哎，对了，就是来要钱来了。妈呀，我钱不够了，赶快给我汇点来啊！反正打电话就要钱啊，要完钱就挂电话，平时一句问候都没有。
0: 那这种孩子听着就来气。
1: 所以说张大姐当时心里边是又气又急啊，长期的叫上火郁结，然后他自己经营的公司，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一年花销200多万，对吧？他人家还是有钱，他本身呢就是董事长，公司大大小小所有事务全都靠他一个人扛着，长期操劳之下身体终究是扛不住倒下了，得的是什么病呢？急性心梗，紧急的送往当地医院全力抢救，好歹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就算经历了这么大的生死劫呢，他的儿子依旧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问候。
0: 哎呦，这张阿姨得多伤心啊。
1: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咱老大爷就说了啊，貌不如啊，我也不在家住了，我就直接我搬到你的养老院康养中心去住吧。啊，而且你说他一个企业的老板啊，你说他能杀得了吗？说脑子缺根弦当企业老板不可
0: 能
1: 吧？对吧？哎，能创办自己企业的人脑子肯定不糊涂。 人张大姐自己就坦言，我难道不清楚这家康养中心收费比别人家高很多吗？对不对？这里边有些收费项目啊，伦理性我心里边全都门清，但我觉得花这个钱我花的值，我并不在乎，因为这家康养中心他真心的真切的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身边人人待他都是贴心的周到啊，哪怕身上被蚊子叮了个小包，就有人帮他来消毒，帮他涂抹这个驱蚊药水，每逢阴天下雨，工作人员还会特意的打电话提醒他添件衣裳，出门小心地滑，逢年过节还会专门的过来给他做一桌子的这个饭菜。这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有些时候再多金钱也买不来这份暖心的关怀。
0: 对，其实人到老了要的就是一份被惦记这样的情感。
1: 所以说你说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觉得如果说买到这种温馨，人家老太太一年花200万完全值得。
0: 就是我用钱，我力所能及的钱买我的需求，这很正常。
1: 为什么我说这位老太太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点渊源呢？老人儿子不够孝顺，再加上过往这个常年的操劳工作，心里边总是憋着火嘛。住在康养中心的时候，别的老人呢都有子女过来探望陪伴，唯独他儿子远在国外，老伴呢也早已经不在世了，也长年累月一个亲人都没有，搁谁身上说心里边不憋着火呀？长长的背地里啊，偷偷的抹眼泪。大家也都知道，人要是经常的伤感流泪，眼睛很快的就靠不住了哈，对不对？就容易加重眼病嘛。
0: 嗯，
1: 你哭的越多，慢慢的发觉这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时间一久吧，眼前总像蒙着一层白膜，白茫茫的雾。啊，你在这出现的症状叫什么病？
0: 白内障。
1: 没错，长期的伤心落泪，情绪抑郁，老太太慢慢的得上白内障了。上海不少高端的医院呢，他也都跑遍了啊，各家医院给出的方案呢全都一样，建议做手术。我在那心里边就犯嘀咕，说我岁数这么大了，我做完手术了，这个后果难料，做的顺利还好，万一出点差错怎么办呢？自己最后拿定主意了，算就没接受手术。后来呢，他住的这家康养中心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家猜是什么？
0: 什么？
1: 向他收取啊7000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5-6万块钱，跟老太太说，我们这儿有一款好产品，就是价格啊比较高，问他能不能接受，然后之后呢就让他用上了这款产品。还真别说，使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他这个视力从原先的0.3提升到0.8了。
0: 但这是属于质的提升啊。
1: 哎，质的提升，但是这个价格5-6万块钱，你知道是什么产品吗？
0: 这么贵他买的什么呀？
1: 我跟大伙说，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儿就揭开真相，啊，听了都让人生气。康养中心给这位老太太用的产品，正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现在给大家介绍的钙磁疗法。3年前咱们第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这家康养中心听说了钙磁疗法，转头向老太太收取了5-6万块钱，实际上就是从咱们这儿购买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的眼底素，拿来给这位老人使用的。
0: 但是3年前您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也不可能让朋友们花5-6万块钱去买呀。
1: 那不可能啊，当时就是原价呗。
0: 也是598吗？
1: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当时不是598，当时我记得眼底素单一的眼底素是1200多，啊，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大概是800多块钱，就两个加起来2-3千块钱嘛。
0: 是多少倍的利润呢？太可怕了。
1: 但这个康养机构也是养老院嘛，反过来呢，卖给这老太太多少钱？卖了5-6万。
0: 好在阿姨兜里有钱，要不然的话呀，5-6万是多少人的老本啊？
1: 老话说回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大姐心里边难道不清楚吗？她其实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太太态度十分坦荡，她明明知道养老中心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差价，但是她非但没有埋怨，反倒十分感激这家康养机构。
0: 把我病治好了才是真的。
1: 哎，对了，如果说没有这家养老院的话，谁给他提供这个消息？别说花5-6万，花50-60万，他可能最后眼睛还是看不见。
0: 对，
1: 你最起码的话，你给我选择的是真品，所以值不值这件事儿，大家要记住。以实际效果来说， 只要效果实实在在，就算花108000，它也是物有所值。要是没有效果，哪怕只花10块钱，再便宜也是白白的浪费。
0: 没错。
1: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话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引进的每一款产品，品质都是严格把关，选用的是国际上顶尖的浓度含量都做到的高标准，同时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下来，做到近乎出厂直供，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负担得起用得上高含量的产品。啊，很多朋友会问了，市面上叶黄素啊、辅酶 Q10 到处都有卖的啊，那些行不行呢？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你看看提载效果究竟如何。市面上低浓度的货源其实随处可见，我们想要引进也很容易，那我为什么偏偏不给大家伙推荐这类产品呢？
0: 没有意义啊，那你吃完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就是浪费吗？
1: 那我今天我在这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市面上的随处可见的叶黄素、辅酶 Q10 30-40块钱的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说实话，如果我想引进这类的货品，成本5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可就算5块钱，我觉得大伙用了都亏，为啥？这钱花冤枉了。有这5块钱买两根雪糕吃，好歹还能够落个舌头服服。
0: 对呀。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花钱在关键点上，那叫物有所值。要是没有用在刀刃上啊，哪怕只花5块钱，那都是贵的。
0: 最主要的是盖茨疗法眼底素，以前没听说过还能够有打开血眼屏障这样的功效上的成分，那这次呢也是做到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外行人咱不懂啊，都说了我要吃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我们内行人口服的都是眼底素。眼底素的全称叫做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酒藻啊。你看为什么有与生红酒藻，
0: 它功能性强啊，它是钥匙啊，
1: 它就起到钥匙的作用。
0: 那你得先开门才能进屋啊，
1: 你得把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你后面的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
0: 对，
1: 这是人家最牛的核心的技术，这一点你要是不懂的话，那你说你用了不是白用吗？
0: 而且与生红酒藻啊，昨天老师您讲的是一粒48毫克。
1: 对，这是全球全世界各个国家含量最高的叶黄素酯，24毫克每粒，
0: 那可是天花板级别的啦。
1: 你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叶黄素酯一瓶能含量24毫克的都少啊，但是一粒24毫克的，这是咱们的叶黄素酯，咱们的眼底素。
0: 是的，老师，那咱们身边这个白内障的患者这么多，如果完整的用上这套盖茨疗法，外用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再加上搭配口服的眼底素来养护我们的眼睛，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身体才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呢？
1: 它是这样啊，我总说眼病呢不要针对这个病情来看啊，最终评价我们眼病是不是有效果的就是视力
0: 啊，看视力。
1: 对，那你这个手术的方案再好啊，最后治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视力没提高
0: 还是看不着
1: 啊，对呀，你这个评估的这个调理效果最终一定要与视力变化作为衡量标准。盖茨疗法是有相关临床观察数据的啊，那坚持完整使用整套的盖茨疗法，认认真真的规范养护，每100天视力能够改善0.1。
0: 那未来可期啊。
1: 对呀，大家想一想，这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改善的效果，这也是有临床观察数据作为依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不必的强求一定要恢复到 1.0 的这个标准视力啊，能够达到 0.8， 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但这里边也要跟大家伙讲清楚，如果眼病情况比较重，比方说白内障已经挡住瞳口了啊，眼底病变十分严重了，视力已经降到只能够分辨手动的过程了，你千万就不要就此放弃啊，依旧可以加量的坚持使用盖茨疗法，每100天视力改善 0.1， 这个调理规律依然适用，只是对比普通的眼病患者，你这个用量需要加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毕竟患病时间久了，损伤程度深了，调理起来就相对的复杂一点，但是一定要调理，不调理就只等着致盲了。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
0: 是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拨打平台的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0: 没错，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让大家都能够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1: 对，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啊特别的高兴。你呀、正称得上是全科大夫啊。
1: 哎呦，您太过奖了啊，过奖了。
5: 至今经过你讲的牙膏、香皂、普梅 Q 四、鱼油、水质素这些产品，我全都用过。
1: 哦，你都用了，嗯，那挺好的，但是也不大好，因为什么呢？咱都用的话，证明咱的身体肯定是都对应的有不舒服的症状，啊，
5: 还有，哎，还有养护眼睛的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哦，
5: 哎呦，我用上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凉丝丝的，我就感觉到很不错。说真的，我这眼病的年头啊时间比较长了，早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查出来有遗传性的青光眼， 那个时候啊，头疼难忍，眼球充血发红，整个白眼球都是红的，跟得那个红眼病似的。哎呀，头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恨不得拿头去撞墙。后来我去省里大医院就诊，医生给出的同一方案就是做手术打激光。说实话，我原本双眼视力很好，都能达到 1.5， 却突然地患上了这个病，双眼都做了激光手术。医生也跟我交集了，说做完激光 95% 的人效果都不算理想。哎呀，我也只能听天由命啊。
1: 90年代激光还属于急救手段啊，也是没办法的份儿。那个时候
5: 是啊，到了1998年，我这个开眼睛的范围啊开始慢慢的缩小了，看到的就像拿手电筒往前照一样，只能看见正前方，要看这个两边嘛，就得钻动脑袋。后来我又去医大检查，医生说右眼损伤太重，做手术意义不大，只能给我的左眼开刀。手术之后安稳了7-8年光景，等到2006年的时候，情况又恶化了，眼睛呢只剩下了光感了，白天嘛能感知到光亮，到了晚上嘛，这个眼睛啊就是一片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就说有个人站在我眼前，我只能模模糊糊的看那个人的影子，也分不清头发、脸长了什么模样。后来听你节目介绍，我就想试一试咱们的可涂抹叶黄素，还有配套的眼指数，想问问易老师，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1: 情况我大致听明白了啊。
5: 你看，去年嘛到医院复查，检查结果是眼脂视神经萎缩，想请易老师帮我分析看看，谢谢您啊。
1: 别客气，您的情况我大致是了解了啊。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80岁。
1: 80岁，咱打进一次电话呀，说实话这机会很难得，我帮你好好梳理一下你的情况 啊。刚刚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不少产品呢，你之前也都体验过了是吧？
5: 对，你这么早期推荐的什么香皂、牙膏、普梅 Q4、 水之素我都用过。我本人虽然奶不太好，说起来啊，我有一个亲戚今年94岁，高血压多年，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给他买了产品寄过去。以前他高压常年是180到190，低压90到110，常年吃白藓酮搭配曲米沙糖，药一停血压立刻往上窜。后来我让他搭配水之醋和鱼油一起调理。
1: 这个搭配可以啊。你现在这个就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了？得到控制了吗？
5: 他吃了好多次，现在高压吧稳定在162左右，曲米沙糖只吃一片，白藓酮已经停掉了，只要多次测量都是74。
1: 低压74这个数字可以啊，因为怎么的，你记住啊，你94岁的年纪了，高龄老人啊，血压不用强求说非得降到140以下。高压维持在150上下呢，属于理想状态。那他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很好了。
5: 老人自己也说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没有想到调理之后效果这么出人意外的好。
1: 那咱们我也是了解了啊，你这也是不仅自己听，身边的人也跟着你一块儿啊，用上咱们国品优选的这个产品。首先呢，我在这儿也感谢您对咱们这个栏目的信任。今天呢，
5: 谢谢
1: 通电话的重点还是说说你眼睛的问题。90年的时候做这个激光手术，对吧？
5: 是的。
1: 术后安稳了7-8年，我跟你讲啊，那7-8年状态尚可，不完全是激光带来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吧，您年纪也年轻啊，身体自身还能够啊，有一定的这个叶黄素的储备，也就是说这个眼球的供给的营养呢，还能够稳住一阵儿，这一点你得理解，明白吧？
5: 明白，我听你讲课，我知道的。
1: 但是激光呢，在当时是急救手段， 啊，您那个是属于急性青光眼，那处理不及时，它是有致命风险的。换作是谁啊，都得是紧急的做激光，先把这眼压呀先降下来。手术呢，只是救急，这咱得明白。那如果那个时候呢，就有咱们的产品早早的把叶黄素给补足了啊，那结局就不一样了。后来呢，1998年也又做过一次手术，同样也只是应急处理。啊，眼病的病根本质是身体里边这个叶黄素不断消耗，越来越匮乏啊，最后呢，严重不足了，慢慢就发展成了视神经萎缩了。这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好比说地里边种庄稼呢，缺水缺肥，庄稼就会慢慢的枯萎打蔫，而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个道理。但万幸呢，您还没有到眼底彻底坏死那一步。一旦眼底坏死，细胞就彻底失去了修复机会了啊，那就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明白吧？
5: 明白明白。
1: 哎，而视神经萎缩呢，代表着是视网膜感光细胞还处在受损尚能挽救的状态。听懂我节目讲解的原理就知道，这个时候最关键就是足量的补充叶黄素。这才是从根源养护眼睛。您现在这个视神经已经萎缩，就这类情况手术已然是无能为力了，视野呢也已然是变窄了，对吧？
5: 对，现在呢我看窗户啊，眼睛总像蒙着一层薄雾。
1: 眼前像蒙了一层白雾是吧？
5: 对对对，我这几天呢用上口涂抹叶黄素，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清清凉凉的。
1: 可涂抹叶黄素您用了多久了？
5: 涂抹款才用刚用了3天，之前呢我也买过口服叶黄素，断断续续的吃了有1-2年，但是呢没有什么改善。
1: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之前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您刚才说了啊，用3天可涂抹叶黄素了，已经感受到眼睛这个舒服了，白雾呢也有所减轻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但是眼病养护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可能说刚用上了咱就彻底恢复，这个道理你必须得明白。
5: 哎，这个道理我懂的。
1: 能有实实在在的体感的改善是很好的开端，一定要坚持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会问，市面上这个蔓越莓呀、叶黄素产品到处都是啊，为什么咱国品优选易老师不给大伙推荐呢？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好产品有啊，鱼龙混杂的产品更多啊，我看不上眼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就我问一下老先生，您之前买的国产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多少钱一瓶？
5: 60块钱一瓶，我前后买了2年，总共花了480块钱。
1: 2年480，那哈，你看这么算下来它也不贵了。但实话讲，像你那60块钱一瓶的，这个绝对连想都不用想，是低浓度的叶黄素，啊，货源遍地都是。如果我想引进，成本10块钱都不到，啊，可是这种产品我绝对不能给大家伙吹。你看着便宜，实则不起作用，花钱出去也叫白白的浪费。我不怕说实话得罪人，咱们盖茨疗法讲究3分外用涂抹，7分口服内送。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内服眼底素，想要真正养护眼睛，你必须满足这3个硬性条件。所以大家仔细听好，第一，外用涂抹加上口服内服，这叫两者搭配，缺一不可。第二，叶黄素浓度含量必须够高，达到临床养护级别，浓度不够起不到作用啊，那还不如说吃点这个猕猴桃啊、胡萝卜。第三点尤为关键，光浓度高还不行，营养得真正的能进到眼睛里边，吃进去再多，如果过不了屏障，全都顺着肠道代谢排出体外了，那一切都是空谈，明白吧？
5: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1: 对，人的眼球有一道特殊的生理结构叫血眼屏障，这道屏障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药企都很难突破，普通叶黄素浓度不够还穿透不过这道屏障，买到手顶多就是个买个心理安慰。所以我说了，就算10块钱我都嫌它贵。咱们的眼底素全称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雨生红球藻大家都知道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主打的叫对抗衰老，但把它放到咱们这个眼底素里边发挥的就不完全是抗氧化的作用， 他充当了一把钥匙，帮助打开眼底屏障，让有效成分能够抵达眼底。这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厉害的地方，效果有，它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
5: 哦，那是这样。

0: 样啊。
1: 导演，回到你的情况上，你只是视神经萎缩，还没有发展到眼底坏死。只要给视网膜视神经细胞补足充足的营养能量，就好比给庄稼施水浇肥，细胞有机会慢慢的改善修复。但人工晶体无法再生，这一点客观事实咱得了解啊。坚持整套钙磁疗法，外用加内服，你的视力还能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明白吧？
0: 哎，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都懂了。那就麻烦林局老师帮我定上这个数值原指数。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电话通了，我肯定得想办法啊。
0: 有这么多年啊，我吃遍了各类的药，从来没有哪位老师能把眼睛讲得这么透彻。
1: 钙磁疗法核心就是三分外涂，七分口服，啊，你这个双歧道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呢，它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外用呢，从眼球外部直接给到营养。口服眼底素从身体内部输送养分，内外双向协同啊！你这个可涂抹叶黄素，仅仅3天已经感受到体感的变化，再把这个口服眼底素跟上，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您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打这个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办理一下。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要记住啊，眼睛养护抓住机会，你到我这儿眼病这块儿就算走对门路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真的，谢谢你啊，于老师啊。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评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那2到3个月，帮助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等不适症状；5到6个月，改善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有好转；8到12个月，使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修复，重新拥有一双 明亮健康的眼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吧，
2: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和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今天呢是被誉为眼病调理天花板的钙磁疗法正式发放的第二天。
1: 都已经是第二篇了。
4: 对，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由于我们太火爆了，根据平台报上来的情况数据来看，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已经没货了。
1: 已经没有了，对。
4: 您说多快啊，第二天就没了，多可怕呀。关键是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都不太理解， 不少打电话过来说没能订上货的朋友们，这心里啊还带着怨气儿，都在问易老师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多给咱们调配一些货源呢？非得搞限购，至于这样吗？那接下来就请易老师给大家伙好好的解释解释了。
1: 我得解释解释。
4: 对呀，
1: 因为这个盖茨疗法这一整套的啊，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高端护眼的方案。啊，就是整套的疗法讲究叫三分靠外涂，七分靠内服，啊，外用部分就是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的这款产品呢，在临

0: 以及土豪那个圈子里边，大家都习惯性的称它为叫岩壁素。当然了，人家也有完整的官方的名称啊，我跟大家回讲清楚，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我昨天也跟大伙讲过，不管是好的药品还是优质的膳食产品，都会把核心的有效成分体现在产品的命名里，这就是它的完整的品名。但说实话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大家也都清楚叶黄素对于眼部的一个养护啊，眼病调理重大的价值就是叶黄素，很多眼部问题根源就在于眼底叶黄素的缺失。
1: 是的，
0: 这个道理早在20年前呢就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了啊，可道理人人都明白，真正比拼的核心是什么呢？拼那个是技术，看谁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我们眼底当中。
1: 对，
0: 你这个是关键，
1: 拼的是科研技术手段。
0: 我也举个例子啊，我就说这个原子弹，昨天也说到了啊，核聚变铀235，大家伙都应该知道，
1: 高中化学名士了。
0: 对呀，你就好比说高中化学课本里边都讲到了核聚变的基础原理，那这些理论知识大家都能了解，可是道理归道理啊，放眼全世界真正能造出原子弹的国家有几个？难就难在落地实现啊，核心卡在技术工艺上。叶黄素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第一关你的浓度能不能够达标，能不能够达到临床调理的级别，这是第一道门槛啊。而比浓度更关键的是依靠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当中。
1: 对，要实现。
0: 哎，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款眼底素，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产品说明书上把全部8种成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都标注出来了，可理论摆在了明面上，又有谁能够钻研出这8种成分精妙的配伍组合呢？唯独我们把这套 PB 技术研发出来，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与生红球藻在配方当中起到的是一把钥匙的作用，它可以帮我们打开血眼屏障这道大门，大门一旦打通了，叶黄素才能够顺利的抵达眼部，这正是这套配方最厉害的地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确定了精准的含量标准，每一粒当中与生红球藻含量达到了48毫克，叶黄素酯含量达到了24毫克，单单这2种原料在一粒产品中就做到了如此高的浓度。啊，当然了，我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概念啊，48毫克什么24毫克的不清楚，这个浓度究竟高到什么地步。我给大伙说实话，放眼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含量水准的可以说是独一份，它属于顶尖级别，就这样的配比浓度放在过去是很难想象。
1: 遥遥领先。
0: 遥遥领先的基础上再加上它里边这8种成分的这个配方，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就我们业界的人士啊，我们业内的人士称之为叫眼底素。你听这个名字，什么叫眼底素？
1: 给眼底提供营养的，
0: 给眼底提供营养的元素，眼底素。叶黄素它能够通过我们的眼底直接的吸收。
1: 对
0: 啊，那你想过没有，可涂抹叶黄素从眼表，而这个眼底素从眼底，是不是一个内一个外，一个前一个后，对不对？同时它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这个叶黄素一起来，你说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是很全面的。
0: 所以说盖茨疗法被很多国家列为是临床眼病治疗级别的好产品。
1: 是的，其实含量最高，效果也是最好的，
0: 那错不了啊。
1: 那很多3年前得到过的朋友真的是用自身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这次大家一直在抢，主要是都被3年前用过的朋友们抢走了，人家二话不说直接报名18瓶24瓶的。
0: 我这2天也接到过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了。
1: 了解一线的声音。
0: 凡是咱们3年前就体验过盖茨疗法的老听众啊，也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这些老朋友打来电话都知道栏目这边的业务繁忙啊，人家不用多

0: 说不用多咨询，也不用反复的提问，上来就直接说了，赶紧给我下订单。确定完订上了之后，话都不多说，就问一句话，什么时候能收到货？那问完直接挂电话。
1: 其实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多说两句，这次没收听到节目，错过机会的听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也正因如此，节目一开播呢，就有不少朋友提出疑问，说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多投放一些呀？甚至还有一些不好听的说法，说易老师这是在做饥饿营销，故意的制造紧缺吊着大家，不想把产品给到老百姓。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易老师说句公道话。这么长时间的共事相处，那易老师的为人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真不是故意限量炒作，是货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多，
0: 这个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那些呀。
1: 而且大家也清楚，咱们500多块钱到手的是价值上万的好东西，库存自然十分有限啊。
0: 所以说大家伙讲说什么叫饥饿营销，
1: 就是有故意不给你。
0: 对呀，吊着你，然后最后涨价，因为你现在没有嘛，最后给你憋到一定程度了，我价格特别高你也想得到。
1: 对，我加价20%你肯定也得要啊。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咱果匹优选健康购任何一款产品，这个价你拿到市场上一对比，它永远是这几价啊。所以说我们何必搞那个饥饿营销呢？我们就是现在大家伙得到了，你花这些钱，你将来得到了也是花这些钱。
1: 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几年之后才得到。
0: 对，这个没办法啊，这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什么？它是原装的，你国外想模仿，你模仿不出来的。
1: 对，
0: 啊，咱们用了数十年的研发结果，凭什么直接就告诉你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本身也不是盈利的机构，产品货源本身就有限，并不是什么饥饿营销，我也不靠这个挣钱，这一点我相信咱们老朋友心里边应该明镜一样的都能理解。
1: 没错，该出手时就出手，莫要错失好机会。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按需备足用量，千万别白白错过这次机会，不然事后再后悔，那可就太遗憾了。
0: 对呀，还有部分没抢到产品的朋友心里边有想法的，这个呢，我完全理解。很多新鲜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大家才会慢慢的接纳，慢慢的去认可。就好比说过去旧观念里边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十分的盛行，家家户户都盼着生男孩传宗接代啊，那谁家要是没男孩了，还会遭到邻居的议论啊、笑话、欺负啊，这些情况呢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1: 是啊，我姥姥不就是这样吗？她呢就是独生子女，就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笑话我太姥姥，说她家是绝户，不就是因为没有男孩吗，说是绝户。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一个观念。
1: 对，现在没有了。
0: 哦，我就特别想要个闺女啊，我要个闺女多好啊，
1: 贴心小棉袄。
0: 对呀，你小棉袄比那调皮捣蛋的这个男孩要强得多了啊。现如今呢，养儿子有什么优势啊？买房子给他置办啊，娶媳妇花大价钱，成家之后说不定啊还得帮他带孙子哈。啊，老话说养儿防老，现在是养了个儿子，只要他不啃老，咱就谢天谢地了。
1: 是的
0: 啊，回想当初高含量的临床调理级别的辅酶 Q 十，经由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的协调啊，我们把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啊给咱们老百姓了，这可以讲是咱们国人呢、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么好的产品啊。然后呢，大家伙心里边也是满心的疑惑啊，你说我平日吃的这些辅酶 Q 十啊，跟这个的国匹优选健康购给我们介绍这个辅酶 Q 十，你要说比含量吧，它这个含量也不高啊，它每一支里边46毫克，我这都200毫克啊，但是为什么说它这个就好呢？这老百姓啊，一对辅酶 Q 十的理解，说辅酶 Q 十的营养心机的啊，它可以一个高含量才好。最后啊，通过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听过我给大伙儿的讲解之后了，大家明白了，真正的健康产品一定是要浓度含量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还有就是它的利用率。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是什么？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而且每一支46毫克叫不高不低，恰恰是正适合我们每天的补充剂量。哎，有一部分人听明白了直接选择了，哎，然后人家见到改善了。 啊，后期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效果摆在眼前，他就没有任何夸张了。现如今每天至少有上百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咱们那个辅酶克氏口服液的。
1: 对，就是说呀，用上之后谁有效果谁知道，身体上的感觉这个是参不了假的。
0: 对呀，我说你好了你就好了，那也不现实，必须得是你说好才是真正的好啊！就像春晚里边说的，我不要你感觉，我要我感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人受益了，这个时候自己也接受了，然后你再反应过味儿来，你再打电话，黄花菜都凉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刚才已经强调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那咱们呢还是要先下手为强，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
0: 而且呢，我跟大伙讲啊，记得五元钱呢，受邀参加国际盖茨疗法眼科疾病的康复交流联谊会。在这场联谊会上吧，我认识了一位叫做 Marek Stephen 的医生啊，他当时呢上台做的分享发言，直到今天，哎，我记忆犹新。
1: 怎么了？
0: 他本身呢是医务工作者，任职于美国休斯顿卫理公立医院啊，是这个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一个主任。啊，他地位呢相当于咱们国内大医院的一个大科室的科室主任。平日里呢，他专门为美国不少的政要啊、富豪啊、名流啊提供这种诊疗的服务。要说为什么他的发言格外有分量呢？关键就在于他特殊的履历。他曾经斩获了全美生命之环奖啊，这个奖项放到美国就好比咱们国内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属于表彰杰出女性医务工作者的一个重磅荣誉，美国业内大大小小的重要奖项，他也几乎算是拿遍了。
1: 很有荣誉的一个人。
0: 对，很有荣誉，满身荣誉。他为什么当时在这个眼科疾病的联谊会上上台发言呢？他差一点啊，就因为这个发言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1: 为什么呢？
0: 他得白内障。
1: 啊，那看不清了，肯定做不了手术了。
0: 要不说在这个疾病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1: 是的。
0: 大家想想，医生也是普通人，医生同样也会生病啊。就说这个迈尔克教授，他当年自己患上白内障，在短短五年时间里边，左眼右眼先后做了超声乳化手术，把浑浊的白内障晶体全部的摘除干净了。大家还记得吗？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给大伙讲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1: 它不可以防蓝光。
0: 对，不可以防紫外线。我们正常人的晶状体它是有这个作用的，它并不是说晶状体在那横着呢，然后我给你摘掉之后，我给你换个玻璃片或者换个树脂，它就能替代的，
1: 就是没有它本身的功效了。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换上人工晶体之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眼底病变会很快的找上门啊。这个点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是不是跟大伙提到过？
1: 对。
0: 哎，那就拿梅瑞克教授来讲，五年间他双眼先后做了这个超声乳化手术，摘除了自身原生态的这个晶状体啊，然后换上了人工的晶体。可仅仅过去一年，眼底出现病变了。原因在于人工晶体和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原装的晶体它不一样，它没办法阻隔外界的紫外线，紫外线可以直接透过它照射到眼底。
1: 对。
0: 一年之后视力进一步的下降，看东西越发的模糊，已经严重到干预他的日常起居了，连本职工作他都做不了了。要知道人家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啊，日常需要完成大量的精细手术的操作，咱们做医生这一行，眼睛眼神要是不行，你怎么能够稳稳当当的给病人做手术呢？对不对？
1: 而且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医生从此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真的是非常可惜。
0: 医院对医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就当时他这个视力极度下降之后，当地的卫生部门直接就吊销了他的行医资格。
1: 那您说白内障这么不好治吗？
0: 白内障我跟你这么说吧，实际上它很好治，
1: 一个手术就解决了。
0: 对，简单来讲，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除，再换上一枚人工的晶体就完成手术了。但关键问题也就在这儿啊，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超过 95% 的白内障患者做完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之后，后续出现的问题是反映到眼底了。
1: 对，
0: 往往在术后一到两年，各类眼底病变接踵而至，像什么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呀， 就你新生血管增生啊，就这些情况会大量的出现，这是客观存在很难回避的现实。
1: 是的。
0: 那什么是超声乳化手术？就是把原本人体自身的晶状体打碎之后再取出来，啊，你想要找到一枚和我们原生眼睛晶状体完全一模一样的代替别体，根本做不到。
1: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平替，
0: 没有，原装永远记住，原装是最好的。
1: 对，原装是最好的。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迈瑞克教授他的行医资格就你看是这样就被吊销，要不说国外有的时候吧，他也真的就资本就是这样，啊，有点不讲人情，你。能力强的时候了，你就是大主任啊，你可以各种假象颁给你，但是你一旦你眼睛不行了，你做不了手术了，你就没有行医资格，这一定吊销了。他被吊销之后就感觉人间简直就是暗无天日，然后整天就开始酗酒醉生梦死，半年的时间他爱人都说他简直就衰老了将近十多岁呀。
1: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个人生他不顺利，那人肯定会萎靡嘛。
0: 他当时就觉得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1: 精神支柱也垮掉了，
0: 因为他毕生的心血全都扑在了医疗事业，深耕在医学领域当中啊。也就在那个时候，恰逢盖茨疗法研发取得成功，面向全球正式启动光明帮扶行动。这次的项目首批帮扶对象优先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饱受眼病困扰的特殊人群，而迈瑞克教授就成为了第一批获得帮扶的人员。
1: 那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迈瑞克当时用完了盖茨疗法，首先他决定的就是第一个感受他这个眼睛干涩、眼睛胀痛的这种感受明显的就改善了，
1: 症状先没有了，
0: 他不再受眼病折磨了，只感觉眼睛格外清亮，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本身就是医务从业者呀，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的体感变化了，他内心就越发的笃定了这东西行。
1: 嗯，
0: 毕竟懂医的是内行，随着信心不断的增加，他加大了可涂抹叶黄素的使用量，同时也加大了服用眼底素的使用量，视网膜上那些受损的神经细胞啊慢慢的开始修复了，逐步的得到改善了。但人中晶体终究是无法再生的，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因为你摘了。
1: 真好啊。
0: 啊，真好什么呀，在人工晶体拆了它肯定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真好，我知道小雨就是用上了盖茨疗法它真的能够一点点的恢复。啊，它的视力啊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大家知道调理用了多久吗？
1: 嗯。
0: 仅仅一年半的时间，视力直接提升了 0.4。啊。原先的视力只有 0.5,0.6, 提升了 0.4, 加上这 0.4 已经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1.0 的这种视力水平呢。
1: 那太好了，生活也有希望了。
0: 他最主要的是他能够看显微镜了。耳鼻喉科的大夫需要做手术，能够看显微镜，能够给患者做手术了。所以从那以后，就迈瑞克教授就能够重新的又获取了行医执照，然后又可以参与他的科研课题。而且后来又得了很多的大奖，
1: 就是从黑暗到光明，这个呀才是真正的康复的疗效。
0: 对，但这里边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呢，他自身的这个晶状体已经被摘除了，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眼底素，它必须得长时间的坚持其用，啊，因为你前面这层天然的保护屏障已经不存在了。你中途一旦停用的话，视网膜变性这类的问题就很有可能就卷土重来。不过即使需要长期养护，这依然是很好的结果，视力实实在在的恢复过来了。我经常跟大伙讲，什么才是眼病调理的核心，重中之重就是恢复眼睛本身的功能，要是功能恢复不了，那再多调理的手段都是徒劳。
1: 对，
0: 所以迈瑞克教授依靠着盖茨疗法实实在在的把视力调理回来了。啊，大家想一想啊，眼睛好不好完全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质量了。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大家就看这个迈瑞克斯蒂芬当初几乎已经放弃生活，整日靠酗酒度日，可正是靠着盖茨疗法啊，让他重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是的，
0: 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啊，一旦眼睛出了问题了，很多人很容易自暴自弃， 看不清亲人的脸，看不见世间的繁华热闹，仿佛世间所有的变化跟自己毫无关系，好像被整个世界隔绝在外。可一旦视力得到改善了，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家人的模样了，读得懂报纸，看得懂新闻，知晓天下大小事，这时候才会发觉原来世界这般的精彩，我们的生活又可以重新的找回意义了。
1: 是的，我本人呢也参加过残联发起的助盲公益活动，特别是那些后天失明的朋友，内心很难接受突然失明这个残酷的现实。由此呢也能看出来，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实在是太过珍贵了。那今天啊已经是活动开展的第二天了，不少地区都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希望各位听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这套全球领先的眼病康复疗法尽早的拿到手。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哈，就是你想过没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
1: 什么叫值，什么叫做不值，这怎么突然间问这么深刻的问题呢？
0: 就是因为咱们俩你看在聊天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你发现没有，对于不同的人，值与不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每个人呢会根据自己身边环境和认知有自己的判断。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讲的是上海黄浦区一位72岁的老大姐，啊，然后住进了一家康养的养老机构，啊，仅仅一年的时间，开销高达200多万，这是真实报道过的事例，而且说起来吧，这位老人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一段的渊源。
1: 那怎么回事啊？一年花200万？
0: 对，200多万，全国震惊。现在你到网上应该搜上海的是200万那个老年公寓啊，很多人觉得住进养老院一年花200万，这不缺心眼儿吗？啊，这为什么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应该是有原因。
0: 那你要找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但是更多的人你知道说什么吗？太不值当了，一年花那么多钱，一个老太太，你说她得到啥了？
1: 那有的人花钱他可能买房，有的人就花钱买车，那这位阿姨她一定有认为自己值得去花钱消费的点呗。
0: 哎，你看看小雨，要不说你是个明白人呢，就每个人对价值值得这个事儿，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呢就有这个上海的记者就采访到了这位老大姐啊，就问她，一年花200多万您值不值得？你知道这位老大姐张大姐啊，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太值得。
1: 值在哪里呢？那她一定是有理由的呀。
0: 她自己说的啊，从小父母就不在了，人到中年，丈夫又早早的离世，陪在她身边的只剩儿子了，偏偏这个儿子还很不成器。当初她花钱送儿子出国留学，可儿子呢远赴海外之后，常常一整年都不给家里边打一通电话，就算偶尔打一通电话，你猜是干什么来了？
1: 要钱。
0: 哎，对了，就是来要钱来了。妈呀，我钱不够了，赶快给我汇点来啊！反正打电话就要钱啊，要完钱就挂电话，平时一句问候都没有。
1: 那这种孩子听着就来气。
0: 所以说张大姐当时心里边是又气又急啊，长期的叫上火郁结，然后他自己经营的公司，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一年花销200多万，对吧？他人家还是有钱，他本身呢就是董事长，公司大大小小所有事务全都靠他一个人扛着，长期操劳之下，身体终究是扛不住倒下了，得的是什么病呢？急性心梗，紧急的送往当地医院全力抢救，好歹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就算经历了这么大的生死劫难，他的儿子依旧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问候。
1: 哎呦，这张阿姨得多伤心啊。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的老大爷就说了啊，貌不如啊，我也不在家住了，我就直接我搬到你的养老院康养中心去住吧。啊，而且你说他一个企业的老板啊，你说他能杀得了吗？说脑子缺根弦当企业老板不可能吧？
1: 那不能，
0: 对吧？哎，能创办自己企业的人脑子肯定不糊涂。人张大姐自己就坦言，我难道不清楚这家康养中心收费比别人家高很多吗？对不对？这里边有些收费项目啊，伦理性我心里边全都门清，但我觉得花这个钱我花的值，我并不在乎。因为这家康养中心他真心的真切的感受到了 家一般的温暖，身边人人待他都是贴心的周到啊，哪怕身上被蚊子叮了个小包，就有人帮他来消毒，帮他涂抹这个驱蚊药水。每逢阴天下雨，工作人员还会特意的打电话提醒他添件衣裳，出门小心地滑。逢年过节还会专门的过来给他做一桌子的这个饭菜。这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有些时候再多金钱也买不来这份暖心的关怀。
1: 对，其实人到老了要的就是一份被惦记这样的情感。
0: 所以说你说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觉得如果说买到这种温馨，人家老太太一年花200万完全值得。
1: 就是我用钱，我力所能及的钱买我的需求，这很正常。
0: 为什么我说这位老太太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点渊源呢？老人儿子不够孝顺，再加上过往这个常年的操劳工作，心里边总是憋着火嘛。住在看养中心的时候，别的老人呢都有子女过来探望陪伴，唯独他儿子远在国外，老伴儿呢也早已经不在世了，也长年累月一个亲人都没有，搁谁身上说心里边不憋着火呀？长长的背地里啊偷偷的抹眼泪。大家也都知道，人要是经常的伤感流泪，眼睛很快的就靠不住了哈，对不对？就容易加重眼病嘛。
1: 嗯，
0: 你哭的越多，慢慢的发觉得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时间一久吧，眼前总像蒙着一层白膜，白茫茫的雾啊。你在这出现的症状叫什么病？
1: 白内障。
0: 没错，长期的伤心落泪，情绪抑郁，老太太慢慢的得上白内障了。上海不少高端的医院呢，他也都跑遍了啊，各家医院给出的方案呢全都一样，建议做手术。我在那心里边的犯嘀咕，说我岁数这么大了，我做完手术了，这个后果难料，做的顺利还好，万一出点差错怎么办呢？自己最后拿定主意了，算就没接受手术。后来呢，他住的这家康养中心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家猜是什么？
1: 什么？
0: 向他收取啊7000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5-6万块钱，跟老太太说我们这儿有一款好产品，就是价格啊比较高，问他能不能接受，然后之后呢就让他用上了这款产品。还真别说，使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他这个视力从原先的0.3提升到0.8了。
1: 但这是属于质的提升啊。
0: 哎，质的提升，但是这个价格5-6万块钱，你知道是什么产品吗？
1: 这么贵他买的什么呀？
0: 我跟大伙说，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儿就揭开真相，啊，听了都让人生气。康养中心给这位老太太用的产品，正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现在给大家介绍的盖茨疗法。3年前咱们第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这家康养中心听说了盖茨疗法，转头向老太太收取了5-6万块钱，实际上就是从咱们这儿购买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的眼底素，拿来给这位老人使用的。
1: 但是3年前您给大伙带来的这个，也不可能让朋友们花5-6万块钱去买呀。
0: 那不可能啊，当时就是原价呗。
1: 也是598吗？
0: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当时不是598，当时我记得眼底素单一的眼底素是1200多，啊，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大概是800多块钱，就两个加起来2-3千块钱嘛。
1: 是多少倍的利润呢？太可怕了。
0: 但这个康养机构也是养老院嘛，反过来呢，卖给这老太太多少钱？卖了5-6万。
1: 好在阿姨兜里有钱，要不然的话呀，5-6万是多少人的老本啊？
0: 老话说回来，世上没有不吐风的假。张大姐心里边难道不清楚吗？她其实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太太态度十分坦荡，她明明知道养老中心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差价，但是她非但没有埋怨，反倒十分感激这家康养机构。
1: 把我病治好了才是真的。
0: 哎，对了，如果说没有这家养老院的话，谁给他提供这个消息？别说花5-6万，花50-60万，他可能最后眼睛还是看不见。
1: 对，
0: 你最起码的话，你给我选择的是真品，所以值不值这件事儿，大家要记住，以实际效果来说，只要效果实实在在，就算花10万8万，它也是物有所值。要是没有效果，哪怕只花10块钱，再便宜也是白白的浪费。
1: 没错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话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引进的每一款产品， 品质都是严格把关，选用的是国际上顶尖的浓度含量都做到的高标准。同时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下来，做到近乎出厂直供，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负担得起用得上高含量的产品。啊，很多朋友会问了，市面上叶黄素啊、辅酶 Q 十到处都有卖的，啊，那些行不行呢？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你看看提载效果究竟如何。市面上低浓度的货源其实随处可见，我们想要引进也很容易。那我为什么偏偏不给大家伙推荐这类产品呢？
1: 没有意义啊！那你吃完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就是浪费吗？
0: 那我今天我在这儿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市面上的随处可见的叶黄素、辅酶 Q 十，三四十块钱的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说实话，如果我想引进这类的货品，成本五块钱都不到。
1: 是的。
0: 可就算五块钱，我觉得大伙用了都亏。为啥？这钱花冤枉了。有这五块钱买两根雪糕吃，好歹还能够落个舌头舒服。
1: 对呀。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花钱在关键点上，那叫物有所值。要是没有用在刀刃上啊，哪怕只花五块钱，那都是贵的。
1: 最主要的是盖茨疗法眼底素，以前没听说过还能够有打开血眼屏障这样的功效上的成分，那这次呢也是做到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外行人咱不懂啊，都说了我要吃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我们内行人口服的都是眼底素。眼底素的全称叫做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酒藻啊。你看为什么有与生红酒藻？
1: 它功能性强啊，它是钥匙啊，
0: 它就起到钥匙的作用。
1: 那你得先开门才能进屋啊，
0: 你得把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你后面的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
1: 对，
0: 这是人家最牛的核心的技术。这一点你要是不懂的话，那你说你用了不是白用吗？
1: 而且雨生红酒藻啊，昨天老师您讲的是一粒儿48毫克。
0: 对，这是全球全世界各个国家含量最高的叶黄素酯，24毫克每粒儿。
1: 那可是天花板级别的啦。
0: 你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叶黄素酯一瓶能含量24毫克了都少啊，但是一粒儿24毫克的，这是咱们的叶黄素酯，咱们的眼底素。
1: 是的，老师，那咱们身边这个白内障的患者这么多，如果完整的用上这套盖茨疗法，外用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再加上搭配口服的眼底素来养护我们的眼睛，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身体才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呢？
0: 它是这样啊，我总说眼病呢，不要针对这个病情来看啊，最终评价我们眼病是不是有效果的，就是视力。
1: 啊，看视力。
0: 对。那你这个手术的方案再好啊，最后治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视力没提高
1: 还是看不着。
0: 对呀、啊、你这个评估的这个调理效果最终一定要以视力变化作为衡量标准。盖茨疗法是有相关临床观察数据的啊，那坚持完整使用整套的盖茨疗法，认认真真的规范养护，每100天视力能够改善 0.1。
1: 那未来可期啊。
0: 对呀、啊、大家想一想，这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改善的效果，这也是有临床观察数据作为依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不必的强求一定要恢复到 1.0 的这个标准视力啊，能够达到 0.8 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但这里边也要跟大家伙讲清楚，如果眼病情况比较重，比方说白内障已经挡住瞳口了啊，眼底病变十分严重了，视力已经降到只能够分辨手动的过程了，你千万就不要就此放弃啊，依旧可以加量的坚持使用盖茨疗法，每100天视力改善 0.1， 这个调理规律依然适用，只是对比普通的眼病患者，你这个用量需要加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毕竟患病时间久了，损伤程度深了，调理起来就相对的复杂一点，但是一定要调理，不调理就只等着致盲了。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是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拨打平台的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雨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1: 没错，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让大家都能够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对，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能跟你通通话，我心里啊特别的高兴。你呀、啊，正称得上是全科大夫啊。
0: 哎呦，您太过奖了啊，过奖了。
4: 之前节目你讲的牙膏、香皂、土霉 Q 色、鱼油、水质素这些产品，我全都用过。
0: 哦，你都用了，嗯，那挺好的，但是也不大好，因为什么呢？咱都用的话，证明咱的身体肯定是都对应的有不舒服的症状，啊，
4: 还有，哎，还有养护眼睛的可涂抹的叶黄素，
0: 哦，
4: 哎呦，我用上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亮丝丝的，我就感觉到很不错。说真的，我在眼病的年头啊时间比较长了，早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查出来有遗传性的青光眼，那个时候啊头疼难忍，眼球充血发红，整个白眼球都是红的，跟得那个红眼病似的。哎呀，头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恨不得拿头去撞墙。后来我去省里大医院就诊，医生给出的同一方案就是做手术， 打激光，说实话，我原本双眼视力很好，都能达到 1.5， 却特了你患上了这个病，双眼都做了激光手术。医生也跟我交集了，说做完激光，95%的人效果都不算理想。哎呀，我也只能听天由命啊。
0: 90年代激光还属于急救手段啊，也是没办法的份儿。那个时候，
4: 是啊，到了1998年，我这个开眼睛的范围啊，开始慢慢的缩小了，看到的就像拿手电筒往前照一样，只能看见正前方，要看这个两边嘛，就得转动脑袋。后来我又去医大检查，医生说右眼损伤太重，做手术意义不大，只能给我的左眼开刀。手术之后安稳了7-8年光景，等到2006年的时候，情况又恶化了，眼睛呢只剩下了光感了，白天嘛能感知到光亮，到了晚上嘛，这个眼睛啊就是一片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就算有个人站在我眼前，我只能模模糊糊的看那个人的影子，也分不清头发、脸长了什么模样。后来听你节目介绍，我就想试一试咱们的可涂抹叶黄素，还有配套的眼指数，想问问叶老师，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0: 情况我大致听明白了啊。
4: 你看，去年嘛到医院复查，检查结果是眼睑视神经萎缩。想请叶老师帮我分析看看，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您的情况我大致是了解了啊。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0岁。
0: 80岁，咱打这一次电话呀，说实话这机会很难得，我帮你好好梳理一下你的情况 啊。刚刚说了，果脾优选健康固的不少产品呢，你之前也都体验过了是吧？
4: 对，你这么早期推荐的什么香皂、牙膏、普梅 Q 色、水之素，我都用过。我本人虽然懒也不太好，说起来啊，我有一个亲戚，今年94岁，高血压多年。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给他买了产品寄过去。以前他高压常年是180到190，低压90到110，常年吃白藓酮搭配曲米沙盘，药一停血压立刻往上窜。后来我让他搭配水之醋和鱼油一起调理。
0: 这个搭配可以啊。你现在这个就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了？得到控制了吗？
4: 他吃了好多次，现在高压吧稳定在162左右，曲米沙盘只吃一片，白藓酮已经停掉了，只要多次测量都是74。
0: 低压74这个数字可以啊。因为怎么的，你记住啊，你94岁的年纪了，高龄老人啊，血压不用强求说非得降到140以下，高压维持在150上下呢，属于理想状态。那他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很好了。
4: 老人自己也说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没有想到调理之后效果这么出人意外的好。
0: 那咱们我也是了解了啊，你这也是不仅自己听，身边的人也跟着你一块儿啊，用上咱们果脾优选的这个产品。首先呢，我在这儿也感谢您对咱们这个栏目的信任。今天呢，通电话的重点还是说说你眼睛的问题。90年的时候做这个激光手术，对吧？
4: 是的。
0: 术后安稳了7-8年，我跟你讲啊，那7-8年状态尚可，不完全是激光带来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吧，您年纪也年轻。啊，身体自身还能够啊，有一定的这个叶黄素的储备，也就是说，这个眼球的供给的营养呢，还能够稳住一阵儿，这一点你得理解，明白吧？
4: 明白，我听你讲过，我知道的。
0: 哦，但是激光呢，在当时是急救手段，啊，您那个是属于急性青光眼，那处理不及时，它是有失明风险的。换作是谁啊，都得是紧急的做激光，先把这眼压呀先降下来。手术呢只是救急，这咱得明白。那如果那个时候呢就有咱们的产品早早的把叶黄素给补足了啊，那结局就不一样了。后来呢1998年也又做过一次手术，同样也只是应急处理。 啊，眼病的病根本质是身体里边这个叶黄素不断消耗，越来越匮乏啊，最后呢，严重不足了，慢慢就发展成了视神经萎缩了。这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好比说地里边种庄稼呢，缺水缺肥，庄稼就会慢慢的枯萎打蔫，而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个道理。但万幸呢，您还没有到眼底彻底坏死那一步。一旦眼底坏死，细胞就彻底失去了修复机会了啊，那就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
0: 哎，而视神经萎缩呢，代表着是视网膜感光细胞还处在受损尚能挽救的状态。听懂我节目讲解的原理就知道，这个时候最关键就是足量的补充叶黄素。这才是从根源养护眼睛。您现在这个视神经已经萎缩，就这类情况手术已然是无能为力了，视野呢也已然是变窄了，对吧？
4: 对，现在呢我看窗户啊，眼睛总像蒙着一层薄雾，
0: 眼前像蒙了一层白雾是吧？
4: 对对对，我这几天呢用上可涂抹叶黄素，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清清凉凉的。
0: 可涂抹叶黄素您用了多久了？
4: 涂抹款才用刚用了三天，之前呢我也买过可复叶黄素，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一两年，但是呢没有什么改善。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之前吃了那个效果不明显，您刚才说了啊，用三天可涂抹叶黄素了，已经感受到眼睛这个舒服了，白雾呢也有所减轻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但是眼病养护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可能说刚用上了咱就彻底恢复，这个道理你必须得明白。
4: 哎，这个道理我懂的。
0: 能有实实在在的体感的改善是很好的开端，一定要坚持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会问，市面上这个蔓越莓啊、叶黄素产品到处都是啊，为什么咱国品优选易老师不给大伙推荐呢？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好产品有啊，鱼龙混杂的产品更多啊，我看不上眼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就我问一下老先生，您之前买的国产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多少钱一瓶？
4: 60块钱一瓶，我前后买了两年，总共花了480块钱。
0: 两年480，那哈，你看这么算下来它也不贵了。但实话讲，像你那60块钱一瓶的，这个绝对连想都不用想，是低浓度的叶黄素，啊，货源遍地都是。如果我想引进，成本10块钱都不到，啊，可是这种产品我绝对不能给大家伙吹，你看着便宜，实则不起作用，花钱出去也叫白白的浪费。我不怕说实话得罪人，咱们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用、涂抹、7分口服、内送。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内服眼底素，想要真正养护眼睛，你必须满足这三个硬性条件。所以大家仔细听好，第一，外用涂抹加上口服内服，这叫两者搭配，缺一不可。第二，叶黄素浓度含量必须够高，达到临床养护级别，浓度不够起不到作用啊，那还不如说吃点这个猕猴桃啊、胡萝卜。第三点尤为关键，光浓度高还不行，营养得真正的能进到眼睛里边，吃进去再多，如果过不了屏障，全都顺着肠道代谢排出体外了，那一切都是空谈，明白吧？
4: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0: 对，人的眼球有一道特殊的生理结构叫血眼屏障，这道屏障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药企都很难突破，普通叶黄素浓度不够还穿透不过这道屏障，买到手顶多就是个买个心理安慰。所以我说了，就算10块钱我都嫌它贵。咱们的眼底素全称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酒枣，雨生红酒枣大家都知道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主打的叫对抗衰老，但把它放到咱们这个眼底素里边发挥的就不完全是抗氧化的作用，它充当了一把钥匙，帮助打开眼底屏障，让有效成分能够抵达眼底，这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厉害的地方，效果有，它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导演，回到你的情况上，你只是视神经萎缩，还没有发展到眼底坏死， 只要给视网膜视神经细胞补足充足的营养能量，就好比得庄稼施水浇肥，细胞有机会慢慢的改善修复。但人工晶体无法再生，这一点客观事实咱得了解啊。坚持整套盖茨疗法，外用加内服，你的视力还能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明白吧？
4: 哎呦，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都懂。

0: 那就麻烦林居老师帮我订上这个数值原指数。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电话通了，我肯定得想办法啊。
0: 有这么多年啊，我吃遍了各类的药，从来没有哪位老师能把眼睛讲得这么透彻。
1: 盖茨疗法核心就是三分外涂，七分口服，啊，你这个双歧道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呢，它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外用呢，从眼球外部直接给到营养；口服眼底素从身体内部输送养分，内外双向协同。啊，你这个可涂抹叶黄素，仅仅3天已经感受到体感的变化，再把这个口服眼底素跟上，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您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打这个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办理一下。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要记住啊，眼睛养护，抓住机会。你到我这儿，眼病这块儿就算找对门路了。
0: 好的，哎呦，你真的谢谢你啊，于老师啊。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雨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盖茨疗法。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那2到3个月，帮助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等不适症状；5到6个月，改善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有好转，8到12个月使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吧，
5: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9: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0: 澹台靖行刺钦差未遂，被马清风封住了13处大学。现在马清风就是一个打算，要借此良机除掉古林的这个大帅。只要把澹台杀掉，就如同断了富明王的膀臂。而此时的澹台靖，他别的是不想啊，他就拿定了一个主意，说什么也得从这个行辕公馆里边啊逃出去，得让自己手下那些人知道马清风是诈降古林，不然的话最后古林就得毁在马清风的手中。这个澹台挪动着他这个木讷的身子，马清风和众军侠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澹台是跑来滚去的，咕咚这一下子把公馆这后院墙给撞开一个大口子。再看古林众群贼，以阮浩也为首的和这几十号人都已经站立在公馆的后墙外。刚才澹台靖吩咐这些人，他说他进去行刺，让这些人在外边呢接应。那本来离得呀较远，可是忽然间他们有人听到公馆里边有人打起来了，那个声音很惨烈。阮浩也一听为师兄担忧，这赶紧领人奔这儿来，呼隆一下子墙倒了。他再一看，他的大师兄澹台靖那个身子咧咧咧切的，打那个墙活子里边啊就撞出来了。哎呀，就这么大眼一看，阮浩也就知道自己的师兄受伤了，说不然的话师兄武艺盖世，那至于这么像醉汉一样来回摇晃吗？不容分说，亮出宝剑直取马清风。阮浩也亮剑奔马清风这一来，与此同时，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一点红、石文离、月下老、吴洪道、神手大将李贤、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音绿柳、花明剑个随风随云线，这些古林的侠剑哗一下各抄家伙一拥而上，有3-4个是奔着马清风来，还有那么6-7个是挡着江南三侠和一青子道长等人，这哗就打乱了。马清风横下一条心要杀澹台靖，可是阮浩也过来这一挡，清风想杀澹台那可就难了。这时候马清风的眼睛都红了，如果今夜不杀澹台，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机会。擦啦耶，马清风乾坤与周峰大宝剑横着这么一摆，把阮浩也那把剑呢给削断了。阮浩也知道马清风这把剑那是宝家伙，自己这剑不行啊，在北京城就是宝剑断笨剑，自己吃了亏，被削伤了肩膀。这么想着他赶紧往后一纵，躲马清风这一招。马清风向前抢步，又刺出2剑。可是与此同时，古林的一猛绝力盖世惊人剑蒋平蒋飞龙手中擎亮银盘龙棍， 就砸向了马清风的下盘。奔双腿迎面骨来的，这要给砸上的话，那得筋断骨折呀。滚到了，马清风是正要刺阮浩野，听着阿风不善，下盘的寒光那么一闪，他脚底板一跺地，腰连骨一绷劲儿，往起纵身躲下边的一招。可那一点红石纹离这一宝剑就给马清风刺

雪山限定799长款的899，省2000多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者想买这反季的这种算是名牌的同款的衣服，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买买买。发如雪说，工作日上那让那俩家伙上来呀，别说工作日不工作日的事儿，你说这个事情，你说让人家在这说话呢，跟大伙儿聊天呢，然后你说让那俩家伙上来，你多让人挑理，你这事说的

嘿嘿，童，早上好呀！早上好，买，你是买那个包啊，还是买羽绒服呀？都行哦。不是，出现的怎么不是呢？蓝天和那位朋友，你们出现的是不是被子？蚕丝被？不行，就上我们左下角那个官方商城去看，直接点进去，不是关键词搜索也是一样的。要买大闸蟹呢，就搜索大闸蟹，那是蟹卡。还有就是大家该买的，除了这些我们商城上上架的吃喝玩乐的东西之外，如果要出门的话，中秋啊、十一啊，火车票是不是也该安排起来了？早点抢啊！我看不是很好抢，今年这个票。大家如果要购买那个北面的羽绒服呢，可以搜索一下羽绒服啊，可以在我们的关键词那儿输入"羽绒服"三个字。第二，说我分析刚才那位说让那俩家伙上来的意思，就是不是工作日，别让他们休息。我感觉他是心疼你，让他俩继续工作。其实我也知道他是这个意思。现在所有搜索买这些关键词的朋友，如果你想买羽绒服的话呢，你换个词儿，羽绒服，闹了半天这个有专属的关键词，羽绒服啊。拈花一笑说：“这多不想上班啊！上边人都不乐意了，还下几个雨点儿，真的，真掉点儿了。你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是不是？”发如雪说：“人家是想让你多休息休息，我是不是吕洞宾？”你不是，你是好人。明白，知道是那个意思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实际上吧，你别看在他们应该出现的时间没有出现，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呀？他可能在别的时候他得干活，咱就这么说吧。解放路广州街南北双向车多，可见很多人今天早晨还得出来干活。白楼岗南向北车流量相对大一点儿，武汉街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就忙碌起来了。同说：“老谭，大家都在心疼你，谢谢你们大家伙，爱你们哟，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第二说：“其实我一直反对这么串班儿，这串什么班儿？串班太累了，串什么班儿？一点好处没有。你这 串呗。”今天我们大踏步的后退，不是为了我们明天大踏步的前进吗？咱们。启迪说：“谈月相伴，前路璀璨。”瞅瞅这话说的多好。

好啊，前路璀璨，这是我天天做数据的时候跟我偶像说的话。祝你前路璀璨。大家都是，除了璀璨之外呢，我反倒是特别希望顺遂，就是顺顺利利的，没有糟心事儿，无事无非，无灾无祸，每一天的等风来看日落，平平淡淡过日子，挺好。图图说："我不有穿班加一，哼，加二。"

怎么还怎么说？是现在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你就你欠下的，你早晚不得还嘛？爱串不串吧，就这么地吧。

0: 7:12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就渐渐的多起来了，还真是有工作日的状态出现了啊。这个主要还是学校周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一些市场啊、早市周边，大家慢行莫急。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放松心情，有什么需求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超过我能力范围的，你想实现3亿小目标，在1个月内实现，这我够呛能满足您，我都没实现呢。能实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这时候开着车遇上堵车了，谭月呀，我好无聊啊，我路怒了，你给我那个放松一下心情吧，你给我唱个二人转吧，这没准能成。我的同龄人说，从今年开始我也特别喜欢顺遂这个词儿，顺顺当当的，对，顺当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就没有坎坷，从来不冤命运之错，不怕前路多坎坷，但实际上怕，谁乐意有那坎坷呀？就是像这样的梦中的地方去，一路顺顺当当，那才好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不对呀，我才反应过来呀，说刚才那个我们的发如雪说让那俩家伙上来，说是心疼我干活，然后就说他俩为什么不干活，今天工作日，他俩也得来上班。你别看没在节目里头出现，我们今天所有的同事他们都得来干活，老天爷呀，快乐的不得了。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嘛，不恨寡，恨不均。我穷一点无所谓，你富了就不行。我上班可以，但是你休息，那怎么能成呢？北宁路这儿现在是个车流量很大很大的地方，一是呢孩子们上学，一高中嘛，是吧，入校，然后就是我们的大早市周边了，像铁一中附近呢车都挺多的，这个解放路和广州街南北双向车很多，还有就是白楼港南向北和西向东此时此刻有点拥堵。另外呢是武汉街，武汉街南北双向学校周边车多起来了。现在我们发现呢，有接孩子的家长的车呢，他们都已经习惯了45度角来停车，是吧？你这个大街路上啊，学校周边啊，这样停行。但是大家伙不要把这个思路用到所有的地方。我们小区门口那个道啊，窄得不得了，怎么那个车都45度停？好，你相当于横着停了，那道直接被你堵死了，气死我了。那有那个你就靠边停，那么窄的道你还45度，活活。释然说你抢着回家的票了，我没有呗，我打算开车回去了，像您说的还是开车回去吧，我是这么计划的。爱丽丝说越早啊，可算来个爱聊天的主持人了。我怎么落下这么个名声，聊会儿天啊，不要走。月，你住哪个小区？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清理他们。你可说对了，真的让他们弄的呀，哎呀，闹腾的呀，经常是有朋友有我们的住户进不去小区，然后打报警电话，成天的清一波，清一波，清一波。而且那块吧，还经常会走大车，骂呀。 你在套路我。现在这些车啊确实是多了，我回老家我们村儿有的时候都会堵车，村儿里头真没法想象。有时候呢我们那个老乡亲啊，我们经常聊坐一块聊天开玩笑说，咱们村不行咱们就这样吧，咱们也限号，呵呵，咱们也单双数那么出行。其他人就说拉倒吧，您我们家俩车。总之呢我就得开车，我下个地我开车去，你有那骑个三蹦子去不就完了吗？你自行车是干嘛的？你忘了你曾经坐毛驴车你下地干活的时候了。再说你开个轿车，你那干活的家事你放得下吗？像我二叔似的，刚买了个摩托，上个洗手间上个厕所也得骑摩托去，大家伙知道吧，农村那个厕所一般都在后院就几步道。搞笑。炸鸡说走啊话痨月啊，你们要都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想办法了，我得想招了。人民街桥洞南向北车多，这应该是也是铁一中的孩子们入学时间是吧，入校时间，高中的孩子入校时间都早一些，小学附近现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着急。解放路子东街这里呢，锦州中学附近车流量也稍大一点，不算太堵吧。你不聊天干嘛呢？听听会儿歌啊，咱们聊天挺好的，跟大伙儿说说近况，说说路况，说说天气情况。总之呢，有什么消息，大家伙儿也互相分享分享。聊天，我现在可真知道了，为什么村里头七大姑八大姨的凑到一块儿没完没了，总有话说，收获了情绪上的愉悦，还有一种满足感。就是那种涉猎了八卦的满足感，就我们这小团体知道这个事儿，是吧？就我们几个知道，妈呀，我窥探到别人隐私了。啊，王说别听，就喜欢聊天儿，别听是别听歌是吗？不的，就听。村里也富裕了，哎呀早就富裕了。风起云涌，你提起这个茬来我真是想到了，要不然我们都忘了。他说早上好小谭，喊起来工作使我们快乐。不不不，原词不是这样的，语气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原话是这样的，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哎嘿。干就完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今天可真可以喊这个。啊，浮华说：“走啊，愉快呀，爬山呐。”哪有那功夫？哪有那体力？主要是不惜的爬那个。您发的这个照片是实时的吗？已经登顶了是吗？这大太阳都已经出成这模样的了。王说：“你一会儿王一会儿炸鸡的，你给我叫懵了。你名字里边有这么多元素，我就挑俩关键词就说呗。要不然怎么说乌昂旺某某某品牌炸鸡？” 咱们知道说的是谁就行。大家伙叫我也是月儿啊、小娘子呀、老谭呐。

啊，佛花，你照的这是夕阳啊！我刚想说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我真的刚想形容一下子，然后他跟我说昨天晚上照的，真的是。

您应该吃完饭再来早饭，你来的太早了。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今天，哎，工作日，我们食堂今天有早餐，我吃不上，没有给我那个时间。哎呀，人的命啊，天注定啊，何不潇洒度人生？人生如梦，岁月匆匆，顺其自然，万事皆成。吃不上就吃不上，吃不上拉倒，减肥。浮华说上班了，拜拜。您还真上班啊？我以为您一天到晚你就闲着，你就一天到晚闲得爬山去。闹了半天，您也上班啊？不习惯。王说："那应该管我叫炸鸡王，好名字，可以，妥妥的。让那俩家伙送进来，我们多辛苦。你们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当我们想一个好吃的，相声里边也说呢，会产生巴甫洛夫效应，是吧？很拉兹。哎，小孩儿、小婴儿，他们表现是最明显的。"一旦是那个奶粉什么的、牛奶啊，你给它弄好了之后，他看见了，首先手舞足蹈、脚蹬手刨，然后那个哈喇子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你们大家伙尝试过说吃完东西之后说话吗？那巴拉呀，说不了一点话，分泌唾液分泌的简直不行。所以我们上节目之前呢，一般就不能吃东西。你吃了东西说话费劲，经验之谈。以后你们大家伙要是有一个，比如说公开说话的什么场合什么的呀，不要刚吃完东西马上说话。炸鸡说："我这儿下雨了，你在哪里呀？我这儿好像还算是平静的呀。多长时间不下雨了？"挺长时间不下雨了，我种那几棵小白菜都快干巴死了。我得亏我经常浇它，还要不然的话早全军覆没了。送给你我的月，我看了一下，有鸡腿、咖啡、汉堡、苹果、草莓、橘子。谢谢你，小女子这厢礼过去了。你这不是给我画大饼？你给我画好吃的，我再去临海，我在临海去锦州的路上就几个雨点儿。刚才我们也有朋友说了，掉了几个雨点儿。兔兔，你起来啦？你这么早？你啊，我姐夫上班是吧？工作日，又是那地瓜、大米饭、小米饭、二米、三米饭啊。早餐还行，全是汤。

碳水，碳水加碳水，然后再加上两个花卷儿，我花生都干巴地里了，想不起来浇水。就咱不是过日子人，也不是干活人。图图说：“我还没到单位呢，你就炸鸡炸鸡的，他这个名字给我听馋了。我一会儿到食堂没有炸鸡，我会很失望的。放心，图图。”我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告诉你，指定没有一个哪个食堂一的早晨给咱们弄炸鸡呀、啊、哎呀，无非就是粥、牛奶、豆浆、馒头、饼、小咸菜，还能有个啥。对的，他上班给他整饭，那玩意儿不是花卷，是鸡蛋切成片淋了蒜酱啊。是吗？那几个鸡蛋我瞅着哦，真的是恕我眼拙啊。鸡蛋这可以。那个叫炸鸡的朋友还给我们发那什么，发了图片，我不瞅我不看。

0: 筛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筛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筛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7: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广州街和解放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东向西车流量大一些，比较繁忙的还是咱们的人民云飞街。云飞街从宜昌路开始呢，一直到白楼港这一段北向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向北呢，就白楼港南向北车流量稍大一些，市委港还不错。这个时候的延安路和人民街、云飞街，延安路云飞街东向西，车有点多。还有就是人民街桥洞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没什么大问题。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行车压力稍大一些，城市南侧呢，武汉街还是车多，南北双向。这个时候的成都街和市府路南向北车流量有点大，其他街路呢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路况就是这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前边的往里站站，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间的动感早班车，问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悦。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会有一点失望，他俩哪儿昨日有点小矛盾了啊。其实他俩吧还不如平时呢，就不这么借班的话他俩还能休息休息，这一来回串班他俩今天还得来上班，虽然不用上节目。

0: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然后呢，这个歌的名字叫做《态度》。爱丽丝说：“这个歌像26岁听的，你看看，真的，我这两天一直在听这个歌。它不是叫什么巴拉拉拉拉巴拉？对，我扒了好几天了，没扒了明白呢，都现在。是吧？我说26，你不信，我拿歌曲来证明一下子。”诗远方说：“月，早上好，现在都是海外代购蚂蚁链溯源。”你这句话说对了，因为正好有朋友问呢，像那个四条眉毛呀，还有刚才是谁来着，也是说哎，这个是搜索包啊，搜索羽绒服的呀，还有老刘呀，他们都在问这个事情，说那个是正品吗，是正品吗，全程支持大家蚂蚁链溯源啊。这个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它从哪儿来的你也能够搜索得到。而且这个羽绒服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商城上面的介绍，也是海外直采，海外直采，资质齐全，资质齐全，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0: 诗远方，刚才他说完那个什么，现在都海外代购蚂蚁链溯源，后边还有一句话，他说：“那么，请问可有中青村代购？我想买毛巾。”你就说让我代购。

就完了呗。但是我不敢给您带，你看刚才我们说海外直采是吧，蚂蚁链溯源，人家那个东西是正经的东西，我给您带，我带来的只能是瑕疵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们家有亲戚在毛巾厂上班，他们的毛巾厂呢，有的时候你做的那个毛巾如果不合格的话呢，那就不能给人家出厂。那这些毛巾怎么办呢？基本上呢，要是有那个老板他大方的，就是给那个员工了，说你们都拿家使去吧，都拿家用去吧。所以大家伙都就是在毛巾厂上班的工人们用这毛巾用不完的用。有的呢，他不是那么的大方的，他就说大家两毛钱买一条，相当于也送给大家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裁下来的那个毛巾头比较小，也不成器，比如说10×20的呀，20×205×20的，就是那么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相当于他反正也都是下脚料，你要回去拿说擦灶台去吧，也舍不得，也不要重新来回的洗，直接脏了就扔，就我能给你代购这个，你要吗？油都是用不完的用。还有其他的，行，大家小梦说小娘子鼓的猫呢，倒腾狗呢。顺心顺意说我又拉着你老乡了，你用河北话跟人家打声招呼呗。真的假的呀？真哦。不是，你怎么总拉着他们呢？不是那个我亲爱的河北老乡们，你们上这个抹来了玩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上锦州好好玩，锦州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多待几天呗，多待一程子，没事多玩会儿，多花点儿。没事看星星说动感早班车车还在走，司机换了，售票的没来，这证明了那句话，咱是金刚钻儿。成功靠自己说白骨镇下雨啦，瞅着这个天儿呢，也就分散性的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掉那么几个雨点儿，不会是花车雨吧同志们。玲说今天又包天啊谭呢，那不能，再金刚钻也包不了这个天儿啊，包不起，换下一家。神秘人说这素质太差了，人家临街的公共车位一些车主的素质啥意思，意思就是都被他们占了是吗，占着不走。讨厌，烦人。那个顺心顺意，你问问我们老乡，你问问他我这河北话地道不？我说的好多多了，真。但是吧，你说你要让我用河北话打招呼，我只能用那么村你的话说，河北话那整那么散装，哪个地方跟哪个地方都不一口音。他假设说他要是邢台邯郸的，他得说他说的不对。耿姐早上好呀，上班了今天也要开心哦。耿姐你说的这个话有点扎心哦。也不知道是扎了谁的心哦。上班还得开心。三大洲之父说收音机开晚了，前天听你说星期日上早班，我还以为7:30开始呢，现在我猜是7点的。你猜对了呀伙伴啊，你说这安排的这叫个什么班啊，7点钟开始连续8到10点，铁打的也。不行，我得那个什么老实点了，因为今天是工作日，领导们可能这时候都在上班路上听节目呢，吓死我。
陈工靠自己说，我昨天洗的车，一洗车就下雨。哎，合着这事儿怪你呗。太阳它看不见，乌云就遮满了天。我看他叫什么来着？成功靠自己洗了车，这事儿就怪您。顺心顺意说，你请吃饭就完了，他们能在锦州玩几天，你答应吗？你的问候老乡收到了，他们真是来玩的是吧？那真的是好好玩吧。锦州有好多好吃的，到底是一个地方呢，一定要吃好吃的。我请吃饭呢，只要我回老家，他们请我吃火烧就行。释然说，月河北话土豆叫山药，那山药用河北话咋说？不对，小姐姐，河北人管土豆也叫土豆，山药叫麻山药，就叫麻山药，得加一个麻字，叫麻山药。而这个山药我们是特指的什么呢？地瓜。只要我把刚才那段话一说出来，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正宗的河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能这么叫呢，地瓜叫山药。你说出去别人都觉得搞笑。路人说，工作让咱们愉快。哎，对，是今天正常工作日。他说，你做什么春秋大梦？他说平时双倍工读大胆。干活就完了。

也有夸我刚才放歌好听的，哎呀，你说这句话我好高兴呀！哎呀，老天爷呀，这是我小甜心发的歌。

0: 一天天总加班。这不是我的心声啊，我是说你们呢。我还是愿意上班的，我乐意上班，工作让我愉快，这是我说的。你是明明有六区，还是没挣大钱呐。李欣说河北话土豆捞茄子怎么说？没有这个菜。不这么揍饭，这怪骨这么着揍。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0: 张明伟说：“你今天工作日，你来捣什么乱呢？”听说这个节目挺好，我来霍霍一下子。发如雪说：“铁嘴钢牙，你说错了，牙口不是很好。”大家如果是想购买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北面的羽绒服，原价3000块，他卖699、799、899，根据长短不一样啊。就款式不一样，

每款只有150组，售完不补，而且是男女同款。同时呢，大家加上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单单减5块。这个事情呢，是可以商讨商讨，真的，我觉得可以商讨商讨。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索羽绒服就可以。如果想买那个龙香包的话呢，那个包，就包吧，搜索包吧。要是想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可以搜索大闸蟹。大闸蟹这个是永礼记的这个品牌，它在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蟹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那个蟹扣啊。299，然后到999，就是它斤两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呢整体上基本上打到最底价了。同时呢399以上那款都送大家红酒卡一张，一张红酒卡是一对儿，是两瓶红酒啊。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是比较难的，待会儿可以把它放到一块儿来考量考量，到底怎么选更划算。一生无悔说，渤海大道锦州港方向有事故，现在发生拥堵了，请车辆绕行。哎呀，拥堵的话大伙儿就慢慢走吧，如果在道上就也不太好绕了，我感觉既然走到渤海大道上了。感谢感谢一生无悔的路况消息，我看看工作日的早高峰是个什么状态，还行，没有那么特别的严重。比较车多的就是解放路和广州街，西向东和北向南，再有就是云飞街北向南了，从宜昌路到洛阳路这一段。白楼港南向北和东向西车多，在解放路上，解放路杭州街东向西那一段吧，车多，小学附近渐渐的车流量大起来了。上学去吧，孩子们！你快乐的背上小书包，你要上学校。顺心顺意说，我们要到石桥子找事儿了，你请面茶呀？面茶我请得起呀，面茶呀，给我留一碗呢！我的妈呀，石桥咋事儿？那个我们亲爱的河北老乡，那个面茶是小米面做的啊，不是咱们的棒子面儿。你上那个石桥早市靠南那儿有一个石桥子最牛面茶，不是我说的，是每次给他们家扫完款之后他得说什么微信收款多少多少元，石桥子最牛面茶。我成天上他们家喝面茶去。别搜索蟹卡，搜索大闸蟹，亲爱的朋友们啊。干哥说，小娘子说的不对，土豆叫地蛋，我们村真不这么叫。哪们村你真是管好个玩意儿，只有叫土豆。你们村你怎么叫我是不知道哦。加油说，关老板呢？关老板办公室应该到了吧？这个时候上班呢。没准在办公室鼻涕拉瞎呢，这个一换季呀，他那个鼻炎就犯了。天街小雨说，每到周日葛王大吉必堵车，今天是工作日，蜗牛的速度啊，路两边全是赶急停的车，加塞儿的车，正常通行的两车道变形了5个车道，再加上赶集骑电动车的交织在一起，我的妈呀。他呼吁有关部门呢想想办法，加强对马路两边这个市场两边这马路上这个情况的管理管理。其实对，我也赶过那个大吉，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小心的走才可以，确实很暴走啊。我通单来了，要塞的是上班才能挣钱才能买专辑，你可说的是呢，昨天我的小钱包又被专辑逃走一部分。哎呀，我本来没想花那么多，一看那个配置还有小手办，于是我脑子一热，我又买了不少。哎呀，
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还追星，我也服了我自己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挺快乐。还有人问我，你问的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要是不按照那个语音说吧，我可能就一个点儿发来的这个。啊，我知道了，哈哈，你起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调调吧？就是我翻译成咱们普通话就是上一边拉去。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对的话你给我发来俩字正确，硬磕我一下子。刘洋说还行，不堵车啊。您说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渤海大道上那个吧？感谢感谢。

0: 王是这炸鸡王是吗？你开开停前边了啊。那个他说前面一辆车是个算是个豪车吧，开开停前边了，那合着前面就是有事情吧，谁能开着开着这瞎停前边。天津小雨说的那个我现在还在脑子里边反映着，的确是葛王大吉一到周日的时候真的很不好走。我本来是春天的时候想上那儿买点什么这菜苗那菜苗的，结果卖菜苗那人不让我买，怎么那么良心呢？你买的就是有点早，有点早，你为什么要卖呢？点儿，你问我那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胖墩墩说早上开车上班不动产动了好几下，你的意思是那儿堵车是吗？啊，九阳早上好呀，难得早晨听见你的声音，确实是早晨我上人家节目来霍霍，也不能经常让我来这么霍霍呀。点儿说四个字完全正确，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身份认可了，你给我上韩去。啊，没有事情停前边了，那他要干嘛呢？他要买面茶呀，不是开宝马开奔驰的事儿，他要买面茶呀，他停那儿，真是的，买面茶上石桥子。葛王大吉周边，他不说我真是没使人关注，确实挺堵。富英港西向东解放路上也有点堵，但是整个早高峰的状态呈现出来的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灵溪大街过了市府路再往南走，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这出城的车呗，大家伙去。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2: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2: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2: 这事儿我看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哎呀，清风说你就天天这么上班行吗？看我口型，我不。

不想要这上班的生活。董说不爱大道，快到大城堡，是这么念吗？还大城堡，这个地方确实很拥堵，是不是刚才我们有朋友介绍到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个路口？悠悠说滨河路上与淮阴路这个交叉口南向北堵车，那个摆摊的呀，别在马路上摆摊，就是那个位置，我上班也是总是过那儿，边上摆一摆，你都摆大马路上，大伙开车那还能好得了？炸鸡王说开开就停这儿了，你这真烦人，他没事情，况且你如林公馆这一带他还堵车，现在好点了，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诗远方说我前几天刷着一个视频，介绍浙江的一个方言，特别逗，一个词儿两个字，一个一个读和普通话一样，那自然是的呀，连起来就不是普通话读音，完全听不懂，那肯定的呀。那方言它就是这个，包括咱们东北话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人家问说这个字念什么，唾，那个字念什么，叶，连起来读哈喇。

0: 就像刚才说的我村方言似的，这个字念什么地，那个字念什么瓜，连起来读啥药。努力为明天说，葛么大鸡毒死了。嗯，确实，主要是锦衣街上吧还经常走大车，而且那来回穿梭，他大吉这边有市场，那边也有卖东西的，这来回这么一走，一过马路更费劲。我们愿意，我们人们在城市里生活久了，愿意去赶这种大吉哈。啊，点儿说，他说的大城堡，大城堡，啊，是一个城堡，是大城堡。我以为是那个村叫这名字呢，谱子，哪个谱子叫这名？他说就是理工学院宿舍楼的边上，挨着渤海大道那个尖尖的楼顶，还有钟那个。啊，是，我知道了。他说挺漂亮的，下次我给你拍。你这么一形容，我能想得起来了，就是一个城堡的样子哈。啊，那儿堵车了。野子说，早晨听见小娘子的声音，心情都好了，希望一天都顺顺利利的，一定会的，绝对是的，必然。董说，我说的大城堡就是理工大学的这个教学楼，快到教学楼这地方发生交通事故了，占了俩车道。收到收到，感谢大家伙过去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王说，我上不去岳飞桥了，你冷静点儿。你要像我似的6点钟就出来了，6点多一点到单位了，我就没有遇到你这个事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